0: 好，8: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呢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啊，只要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LIUJIA 100.5846啊，100.5846就是我们健康广播在南京的频点。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呢扫码进群，保留一下，保存一下我们那个互动话题下面的那张二维码。
1: 对，
0: 然后扫码就可以进群了。
1: 没错，欢迎更多的家人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的大家庭当中。
0: 来看到我们的一家人大家庭，今天加了好几位哈，比如说 Sherry 刚刚也加进来了。那 Sherry 呢，他是南通的，所以三省哥可开心了，南通的队伍又强大了，你知道吧？然后就问他是哪里，他说南通唯一不是市的城市。
1: 哦，
0: 我后来看了一下，如东，
1: 如东，
0: 因为你看啊，海安市，对吧？然后启东市、海门市，然后完了之后那边的如皋市，那只有如东了，通州是区嘛？通州以前是通州市，后来改成区。
1: 又学到了。其实我对于江苏的这个下属的一些市啊区啊还没有说特别的了解哈，但是每次听着都觉得耳熟。
0: 那你跟大家普及一下唐山市下面有哪些区和县呢？
1: 有唐山市区，唐山市区分为路北区和路南区，
0: 就是一条路的北面和南面。
1: 你说的太对了啊，松辉
0: 然后呢，
1: 然后有开平区，丰润区，丰南区，滦县啊，我不知道现在叫不叫区啊，滦县，滦县就是我们著名的赵丽蓉老师
0: 啊，
1: 他的家乡
0: 滦县。那滦县人讲话
1: 乐亭，
0: 跟唐山市区有点区别吗？
1: 会有一点细微的区别
0: 啊。
1: 说起来啊，明天我还想邀请我的老乡过来做一档节目
0: 啊。可以啊，
1: 因为呢他刚好来南京玩耍。
0: 哎呀，你嘉宾单开了吗？
1: 没事，一会儿去开。
0: 哦，好。
1: 因为他跟我讲说，我今天见到他之后，先跟他交代一下有什么注意事项没。
0: 那你们俩可以用唐山话交流一段吗？
1: 完全没问题啊，因为他就是用唐山话。但是我最近说话的时候呢，没有加入到他的行列当中。
0: 他是女生还是男生？
1: 男生。
0: 哎呀天哪，那你俩不就是赵丽蓉演那个小品吗？
1: 对对对。
0: 哎，那这样我明天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
1: 不，他不会来这么早的，那7点钟人家来玩的，你让人7点钟来上班合适吗？
0: 好，跟大家开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们是认真工作的啊。但愿胡总没有在听这一趴。
1: 今天希望他依旧比较忙碌啊。
0: 哎，你看看，哎，你看看，我还没有关心这个问题，小助理开始关心了。男生女生嘉宾帅吗？
1: 明天你来啊，你们、
0: 啊、
1: 两个一起来吗？
0: 你来啊，小助理，你不要忘了，你老公在我们群里，我跟你讲，你不要逼我艾特他，我跟你说。
1: 我只能说呢，气场还是有的。人家是中国公安大学。
0: 哇哦，所以他是。警察叔叔，
1: 叔叔，对，叔叔是带引号的啊，毕竟他跟我同龄，我不敢叫他叔叔。
0: 叔叔那两个字不是警察叔叔，
1: 对，是叔叔。
0: 叔叔现在就网络用语，所以他是公安对吗？
1: 对。
0: 哦，在南京吗？
1: 不在南京
0: 啊，在唐山。
1: 对对，他现在就是他去读了一个研究生。
0: 哦，
1: 好像还没有完全毕业的样子吧？
0: 所以他是暗恋你的那个吗？
1: 不是，我是他偶像。
0: 你是他偶像？
1: 哦
0: ，Why？
1: 我也想知道 why， 所以明天我要亲口听他说一下。
0: 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他的偶像，还是你干了这一行之后你是他的偶像？
1: 我们两个是校友，但是呢，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忘记是怎么认识的了。然后突然之间某一年，可能是因为他去年看到了我出现在苏超的现场，
0: 越来越美了。
1: 不是，出现在苏超的现场，他说：“天哪，你居然能去看苏超！”就这样，结果。你看我们现在家人们尤其是三省哥基本上每一场他都能去看一下。
0: 看苏超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吗？
1: 那对于他来说可能没有，毕竟他在北方嘛。
0: 所以你们是高中校友？
1: 对。
0: 从
1: 来没见过的校友。
0: 所以他是个帅哥吗？
1: 我都没见过真人，但看照片还行啊。
0: 你没见过真人？
1: 我没说吧，从来没见过。
0: 天哪，所以你们这次是网友见面？

0: 啊，对，大家是不是很难理解？
1: 我感觉
0: 校友又是老乡，
1: 没见过，
0: 那、没见过。
1: 这次网友见面，第一次见面在江苏健康广播直播间。
0: 对，然后不啊、也不是，今天要见一下，明天可能是第二次见。然后呢，就是家乡都在同一个家乡，然后呢，学校呢又在同一个学校。
1: 他在路南路北。
0: 那不知道，那这个是真不知道。
1: 好，所以你对他的印象仅仅就停留在你们聊天。
0: 对，然后我都忘记是怎么认识的了。
1: 他单身吗？
0: 这个你明天盘问他一下。
1: 哦，你也不知道。
0: 嗯，我也不知道。
1: 嗯，好，明天、这个、
0: 估计是的啊，不然的话怎么去读个书，然后呢又自己一个人出来玩？
1: 哎、小助理简直就是，哎，你看我的副板，他马上问他单身吗？他单不单身的你也没机会了。对不对？他单不单身的你还有什么机会？
0: 我就怕他说一句替我问的，你知道吗？我就害怕你。
1: LH8 说，嗯，早上好，我来打卡，这猜猜我是谁？南通宋慧乔啊。
0: 嗯，南通宋慧乔。
1: 对啊。
0: 对，哦，我就说南通宋慧乔有一个 L 和8。
1: 对。
0: 对吧？
1: 但是我不知道 GL8 是谁。
0: 对。
1: 我很想知道 GL8 是谁，能不能告诉我们俩一下 GL8 是谁？
0: 我们俩的那个就是好奇心啊、哦，就是爆棚了已经。
1: 天空说好久没有来了，大家早安。最近去旅游了，去了一趟大西北。我说哇，大西北很美。
0: 哎，有一种心旷，应该是那种心旷神怡，而且很广阔的感觉。
1: 当然啦，
0: 哎、
1: 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南京黎明、他说要我们送一首非常悲的歌，悲到他痛哭流涕。痛哭流涕不至于啦，但是悲。还是可以的，但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听听呢，会让你心情平静一些。如果有怒路症的人，可以平复一下。余文文，体面。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这首歌你听过吗，李欣儿？
1: 这个
0: 真没有。因为这个电视剧放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出生啊。梅花三弄看过吗？
1: 知道，知道，但没看过。
0: 好，我告诉你啊，梅花三弄呢有三部曲，第一部叫梅花烙，第二部叫鬼丈夫，第三部叫水云间。
1: 第二部的名字就听起来不是很美好，确实是没有听过。
0: 三部都不是很美好。
1: 然后那个梅花烙和那个水云间是听过的啊，确实他这个歌曲的那个风格其实每个年代都不太一样，
0: 都不太一样，
1: 很像那个时间段。
0: 那个时候这部电视剧火的时候，真的超喜欢，每天就看，你知道吗？然后90年代初那时候我也还小。然后呢，琼瑶拍的嘛，三部曲。这一首《我心已许》呢，就是水云间的主题曲，当时马景涛和陈红一起主演这部电视剧。哇，这首歌一放的时候，陈红正好在一个小桥边穿着一身旗袍，那一个回眸美得不要不要的，
1: 回眸一笑百媚生，
0: 真的是。所以其实你想想看，马景涛也好，包括陈德容，包括陈红，其实都是在这梅花三弄里面才真正火起来的。到后来的什么再拍的那些电视剧，浓本多情啦，还有宁静拍的那个那个是个什么皇太极，那个是什么大玉儿，一代皇后大玉儿，
1: 孝庄秘史吗？
0: 对，孝庄秘史。
1: 对，
0: 就后来就是已经是再后来的事情了，最早应该就是这个那个时候所谓的有点偶像剧又有点悲情的故事的电视连续剧。
1: 这首歌应该，这个是南京黎明点的吗？
0: 不是，是我送给他的，但是最早点的是前面有一位，哎呀，我也忘了他，现在我翻楼翻得太累了。
1: 看一下，我也正在找啊。
0: 我来看是谁，
1: 因为他本来是想听金润吉，毛毛是不是
0: 啊毛毛，对，毛毛，
1: 毛毛。你看咱俩这个记忆力啊。
0: 对，
1: 不过也确实是因为大家聊得火热。因为刚刚三省哥还说送给南京黎明明天啊，说明天送给南京黎明一首再见吧。
0: 唱这夜的再见，我想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1: 然后南京黎明说我谢谢你哦。
0: 然后那个南京黎明说虽然这首歌是送给他的，但他没有听过，因为他太年轻了。
1: 然后说起这个南京黎明的感情史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挺体面，听不出感觉来，因为从来没有分手过。
0: 对，他就说啊，那不合适就再见呗，下一个更乖。
1: 然后说搞不懂呢，那干嘛分手啊？
0: 对呀，
1: 说父母不同意嘛。后来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又不是跟他们过，
0: 就是。我们来看到，欢迎我们南通的新的家人君淼，
1: 欢迎。
0: 但是君淼是南通哪里的他还没说耶。
1: 欢迎君淼，
0: 欢迎君淼。谢谢你要夸我的声音像何炅老师，
1: 真的很像。
0: 最早的时候讲我声音像何炅老师的不是听众，是我们台的文兰老师。
1: 真的很像，真的很像。
0: 谢谢。
1: 而且我好像听到我身边的朋友就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也会说你像何炅老师。
0: 没有他那个造诣了，人家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毕业的。
1: 为什么涉及到这么多语系？
0: 他就是
1: 外国语，
0: 外国语，对，阿拉伯语肯定是在外国语大学才会有嘛。你说你普通一个大学里面开设一个阿拉伯语系不是很奇怪吗？
1: 因为你这样刚刚一说嘛，你看重音就很重要，外国语学校，阿拉伯语系，
0: 对，
1: 感觉会阿拉伯语言，
0: 我们要有重音。重音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说北京外国语大学，对不对？你一定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你这么有新疆味在里头。对吧？然后什么语系？阿拉伯语系。
1: 对
0: 啊，要有重音，
1: 对，而不是说阿拉伯语系。

0: 哎，不是阿拉伯语系，嗯、是
1: 阿拉伯
0: 语系，对吧？
1: 是的，你看，这都是我
0: 们。比如说三省歌，它不是南通三省嘛？应该是南通
1: 三省、嗯。
0: 哎，应该是这样。就南京黎明就应该是南京
1: 黎明。黎明
0: 我们免费再教大家上那个播音主持的课，
1: 嗯，这是我们外部技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重音。
0: 对，好，那最近你有没有心慌气短的啊？有没有？有心慌气短、难受、胸闷的吗？
1: 怎么没有呢？快给大家解决方式。
0: 好，如果有的话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营养医学已经走向高端了，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哦，仅有500瓶、嗯、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快乐啊、嗯、虽然是广告，但也要快乐。
1: 嗯，是的，广告也使我们快乐啊。
0: 啊，我们小时候可喜欢看广告了，因为有些你喜欢的明星啊什么的话，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时尚活动，也只能在广告当中看到他。
1: 那个什么，那是你的益达
0: 啊？那是你的益达啊？
1: 对，我对于这个印象很深刻。
0: 嗯，还有一些明星也是我们在那个广告里面看到的，比如说大宝。
1: 嗯，
0: 大宝明天见。
1: 对，大宝，
0: 大宝天天见。
1: 小时候还看到过一个广告，我不知道好不好说。嗯、
0: 什么？
1: 他好，我也好。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是任静和那个傅提生的吗？
1: 我不知道哎，好像是吧。
0: 不知道他好。
1: 对，他好，我也好。
0: 还有朵尔胶囊，以内养外，补血养颜。
1: 这些都没给我们打，
0: 细腻红润有光泽，
1: 这些都没给我们打过广告费啊！
0: 小助理去谈一下，好不好？好，稍后是我们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人体周身遍布经脉，有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仿佛一棵生命之树。可你知道吗？人体血管的总长度是99820公里，可以绕地球2圈半。而血液之所以能在这么长的血管里上下来回的流动，全靠心脏提供动力。
3: 是啊，为了能够提供足够的血压，我们的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次左右，以保证血液能够顺利的抵达周身，把养分带给我们身体的每一处，让我们的生命之火燃烧不息。如果心脏有一天累了，会是什么后果呢？
2: 血压不足，养分不能传遍周身，我们出现了手脚冰凉，容易头晕，心律不齐，经常心慌心悸，耳鸣眼花等等开始出现，五脏六腑得不到充分的营养补给，开始衰败，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健康问题。
3: 所以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着想，心脏动力一定不能忽视，要让它充满活力的秘诀就是辅酶 Q10。 辅酶 Q10 被誉为心脏的动力源，它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辅酶 Q10 为它提供能量。每个人体内都含有500到1500毫克的辅酶 Q10， 它们分布于五脏六腑之间，而心脏里面的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如果你想

0: 这就应该跟小助理讲，应该把我的版权保留，哪个要用我的稿子请付钱给我，就像王心凌一样把所有的歌版权都自己买下来。
1: 那个时候没有也很正常啊，你想想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可能很多艺人都没有这个意识。
0: 对，当时没有这个意识了。所以我再跟大家讲啊，就是人有的时候很有缘分，很好玩的。我再也没有想过，当年小助理只是我一个客户公司里面的工作人员，后来慢慢的看着他成长，然后他结婚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到电台成为了同事。成为同事之后，当然我们也就是泛泛之交。为什么呢？不在一个楼里头。
1: 对
0: 吧，不在一个楼里头，经常会看到，
1: 可能工作接触上很少。
0: 对，有一天突然他又跟我讲说，哎，我们要一起来录个节目。我说好 OK 来。然后再有一天变成了一个节目组。你说这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
1: 所以人和人之间的缘分真的是这样。
0: 最后他又很喜欢你啊，对吧？哎呀，你们都没有看到小助理那个
1: 小助理看到我两眼放光。
0: 对，小助理马上就看李欣就说，心儿你是最美的，你一定要自信。
1: 哎呦我的天哪，我也是，我每次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说，丹，你出去多看点美女呗。
0: 哎，小助理说，小助理那个时候还是个实习生啊，他说我比你还不懂。他那时候确实是个实习生，小女生了。
1: 哎呀，反正我很羡慕他，我也很喜欢他，我也要朝着他就是那种气场，包括他的那个状态去努力啊，因为他是真的坚决不内耗的那种类型。
0: 对，
1: 坚决不内耗的那种，
0: 不内耗。然后呢，他也是属于那种不开心了，我开心和不开心我要摆在脸上的。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人好相处啊。
1: 是啊，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嘛。
0: 对，哎，我们又加了一位南京的听众，
1: 真的
0: 叫 Frank。
1: 欢迎，
0: 我想当年我的英文名叫 Frankie。
1: 你抱一下是不是兄弟？
0: 不是，后来就改了，后来我就英文名不叫这个了，没有英文名了，后来
1: 不重要
0: 不重要不重要
1: 啊，家人更重要。这位家人，欢迎，热烈欢迎。
0: 天哪，我们今天这个楼爬的有点那个太高了。我已经这样，你负责看家人群，我负责看大蓝鲸，我已经来不及了。
1: 来，我来看一下啊，让我来看一下，他们现在好像在聊
0: 哪个歌手是吗？
1: 我看一下啊，怎么一下子就50多条的消息了呢？
0: 好像我看到了有刘若英，是不是想听刘若英的歌？
1: 对，
0: 好，我放一首刘若英的歌。
1: 臭豆腐说现在人的理念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管你是谁。说的对，
0: 没错呀。
1: 对啊。然后刚刚不是，现在不是我们在放那个林忆莲的那个再见什么东西，再见悲伤，
0: 再见悲哀
1: 啊，再见悲哀。然后他说派大星说我爱林忆莲的声线。
0: 他喜欢林忆莲的声线。
1: 对，
0: 哎，你说要不要送一首一辈子的孤单给派大星？
1: 倒也不至于吧。
0: 如果我要送一首一辈子的孤单给派大星，他会不会打我呀？
1: 此刻他可能就毛孔竖起来了。
0: 但我觉得可以把当爱再靠近送给派大星。
1: 对，
0: 对不对？
1: 人家都说嘛，只要我们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心态，让自己变得更好，你的爱人会在光里等你的。
0: 对，先把提升自己，那一个人永远会来找你。
1: 对，
0: 你有多好那一个人就会有多好，要永远的相信自己。刘若英，当爱再靠近。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
1: 你看那个三省哥说，我每天对着图纸和电脑，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需要诗和远方。
2: 不是，这不是三省
1: 哥。这是泰州三重刘德华。
2: 对，舒颖宝说的啊。刚刚舒颖宝说了一句什么话之后呢，那个很多的女同胞都说了一句说你自己说了不算。哦，我想起来了，他说我爱我的老婆和孩子，是不是？他说我是好，是不是好男人，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
1: 那个男童宋慧乔说，他先听了天天养生，很喜欢我和南燕老师，后来节目更新了，正好 Hit FM 也停播了，这又给我续上了，不然早上开车真的很没劲儿。
2: 哎，对，其实早上听听节目啊，然后听听歌曲啊，确实会让自己更开心一点哦。
1: 对呀，那早上嘛，就是要大家有情绪价值啊，然后就是需要你开心，我开心，大家都开心，我们让你们开心，你们让我们开心，这就是互相陪伴。
2: 这种的，我真的觉得就是一种，相互之间补给的感觉。
1: 我跟你讲，就是我本来想放最后一首歌，想放踏浪的，我现在要改了，我要放陈奕迅，那一首。陪你度过
2: 那个我知道，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对，因为它里面有一句歌词特别好，告白是最
2: 第四个
1: 对，哎，那句话怎么来讲的？最纯
2: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1: 哎呀。
2: 你看咱俩好像谈恋爱似的。
1: 我们要跟所有的听众谈一场永远的恋爱，
2: 不分开的恋爱。
1: 不落山的恋爱，
2: 是的，
1: 一起早上看迎朝阳，傍晚看夕阳。
2: 夕阳的时候就是只能在手机里看一下。
1: 好了，那很快也要结束节目了。
2: 是的，心慌。
1: 今天张欣也没有提醒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嘛？啊，张欣，啊。

0: 胸闷吗？气短吗？如果现在有人有这样的情况，赶紧来听我们的节目，因为现在开始呢，我们有营养福利，就是福安康的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朋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没错，
0: 这个新说还早呢，
1: 还早呢。
0: 你还想让我们再做俩小时是吧？
1: 哎呀，那个我们接着说啊，刚刚我们说低于成本价优惠嘛，因为是买一瓶送一瓶，而且呢是500瓶啊，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啊。而且这个服务电话大家可以直接去微信联系，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张欣说还早呢，我还可以再听一会儿。我们以前一般提前3-4分钟放一首歌就结束嘛，最近我们都是提前几十秒。
1: 对，
0: 就真的
1: 没事，明天还见呢，老夫老妻了都。关键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呢。
0: 哎，你要说老夫老妻的话，这个语音就可以剪了，你知道吗？就会剪成你跟张欣两个人是老夫老妻。你跟他讲老夫老妻了。
1: 那些就是在什么综艺节目当中被剪掉的一些卡，
0: 都是这样的，
1: 都是这样出来的。
0: 就因为张欣刚刚讲了嘛，说还早呢，还可以听一会儿，然后就把你的剪说，哎，急啥？明天还见的都老夫老妻了，对不对？完美片段。
1: 天哪，简直了！我要口无遮拦的我，简直是。
0: 哎，绯闻就是这么来的。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话。
1: 要严谨，
0: 要严谨，要严谨。你不用说老夫老妻，说明天还见呢，我们还有新鲜感呢。或者说大宝天天见，
1: 关键是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家人加入到群里啊，
0: 就很开心啊，
1: 就新人啊，新鲜啊。
0: 好了，不能再说了，来不及了呀，我们只剩最后一分钟了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
1: 稍后是东平养乐会，明天早上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
1: 在这个频道哈，在这个节目中已经讲了10年的时间，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哈，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栏目哈都很熟悉，对我们的糖生物知识也比较的了解，但是毕竟啊哈，几乎每天呢都会有新朋友来关注到咱们这个话题，所以左老师还是要不断。

0: 反复给大家来讲这个唐生武之事，以及呢我们系统性的分析人体健康的问题。这一周的时间呢，我们的重心啊还是放在消化系统，还是放在肠胃中心论这个问题上。朋友们，很多的疾病啊其实都是与这个肠胃 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当然不要认为哈好多病跟肠胃没关系，事实来讲是非常有关系，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这个肠胃啊，我们经常说它是后天之本，对吧？我们也是跟大家呢讲到这个肠胃中心论啊，这个知识，让大家知道呀，肠胃啊对整个人体健康的 全面的影响，好多病都是从肠胃而来。现在人们发生的这个肠胃问题呢，大多数是与老化，就是衰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在老化，老化之后呢，功能下降，所以胃肠的动力啊、消化能力啊、运化能力啊都下降了，你看你吃的少， 吸收的就不好，排泄不顺畅，同时大量的湿浊，一些脏东西就滞留在身体里边了，所以很多老年人呢也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湿气重的表现，我们把它叫做痰湿体质，对吧？还有呢就是炎症性的胃肠病，就说我们有慢性胃炎、慢性肠炎， 这个呢比较的直观，慢性胃炎、慢性肠炎，很好判断，但是不好治疗。而对于慢性胃肠炎来讲，也是我们比较轻松简单的一个方面，并不难，只要找对方法呢，并不难。还有就是目前很多年轻朋友发生的胃肠问题，都与什么有关呢？与饮食有关。
1: 非肝后胃暴饮暴食，伤及脾胃而导致的一些胃肠功能问题。说到这个胃肠问题，我们说胃肠问题为什么发病率如此之高呢？就是胃肠病从古至今吧，都有一句说法，叫做十人九胃，十个人中至少有九个人有胃病， 有肠病，那么这个发病率到底有多大？给大家呢来分析一组数据。可以说，当前这个国人的胃肠道的健康问题，它的患病率是相当高的，而且是年轻化特别显著，就是很多年轻人胃肠病也特别普遍，非常显著。 当然老年人更为多，而年轻人也在逐步的增加。那么对于胃肠病来讲，很多人呢还不认为自己有胃肠病，我们把它叫做知晓率，很多人本身胃肠不好，为的就是肠道，无论男性和女性，这个肠道问题都非常的严峻。那么筛查率低呢，主要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定期 做这个肠胃检查的习惯，往往都是因为十分的不舒服了，就是非常不舒服了，对吧？很难受了，不得不去做个胃镜啊，做个肠镜啊，一检查慢性胃炎，一检查肠息肉，是吧？极其普遍，对不对？筛查率非常低，就是因为它初期的症状不是说特别严重，所以很多人不在意，这是筛查率低的原因。所以说一般 发生问题就是比较大的问题。现在这个肠胃问题最常见的是什么？就是功能性的不适，比如说便秘，便秘就是功能性的不适，便秘大多数时候都是与肠动力有关。你像便秘的人，咱们这个国内大概有多少呢？ 全国大概有1亿以上的便秘人群，

1: 这个便秘的发病率达到多少呢？不同的地区哈，它的比例不太一样，大概在4%到10%之间，4%到10%之间，啊，这就是便秘，患病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是功能性问题了哈。还有就是肠易激，肠易激这个患病率大概在8%到12%，啊。 然后平时的时候主要以什么症状为主呢？就是腹痛、腹胀，然后呢，这个排便的这个习惯改变，啊，就是说蹲厕所蹲不出来，一蹲蹲半小时，蹲下来也不干净啊，蹲不利索，或者是便秘，或者是腹泻，就这种啊，功能性的不舒服，胃胀、胃酸、烧心。
0: 是吧？这胃的问题，还有肠道问题。所以在这些问题的存在下，慢慢的就形成什么？形成器质性损伤，叫器质性损伤。所以在这些功能不适的情况下，慢慢就导致了器质性疾病，啊，它这个风险逐步提高。这个2022年的时候，啊，我刚才说到那个肠道的那个恶性病，啊，那个恶性病。 它的发病率，发病的病例啊，全国，达到多少呢？ 50，我必然先对胃肠发挥作用，这是它的优势，对吧？所以说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哈，咱们就综合处理，哎，不用说非得拿出来一个问题去解决，而是综合处理，无论是胃的问题还是肠道问题，还是胃肠综合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壳聚糖达到。 一举多得的这种帮助啊，一举多得的帮助，好吧？哎，这是给大家呢讲到的这个总结了一下哈，现在肠胃病的这个现状，你看极其普遍，不只是老年人哈，现在年轻人啊快成主力军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注重肠胃健康，因为老是这样下去，总这样下去，对我们生活啊造成很大的影响啊。
2: 行，那么这样，今天呢，咱们上半时段哈，先讲这些知识，啊，这样我们放段片花，一会儿呢接着回来。好，主持人，如果您经常打嗝、反酸、没胃口、便秘、腹泻、排便不规律，这都是胃肠黏膜受损、功能紊乱导致的。 为了让更多的肠胃病患者感受到壳聚糖的价值，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百日调肠胃优惠活动，壳聚糖380元一盒，买3个月原价1140元，活动优惠价只要880元。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好的，感谢继续回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这里我们有请继续有请左红左老师。左老师，
1: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讲这个肠胃哈，我们还是要系统性的讲，先从胃开始，咱慢慢的再讲到肠道。这个胃的问题哈，我们先说两个症状常见的哈，第一个呢就是胃胀。 食欲减退，我们先说这个症状。胃胀和食欲减退啊，一个方面呢，与它大多数时候是与功能有关，啊，与功能有关，就是胃呢，它是一个消化器官，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呀，要通过胃的蠕动，把食物研磨，再通过胃呢分泌出来的消化液，把食物中的一些物质该分解分解，该腐熟腐熟。 然后研磨碎了，再把它排到肠道中去进行吸收，这是胃的功能哈。所以呢，当你的胃发胀的时候，就代表着它的研磨能力和消化能力都下降了。这个下降的原因呢，首先哈，我们考虑是与衰老有关系，衰老。所以你看，大多数的老年朋友们基本上都会有这种胃胀啊。 食欲减退呀，不想吃东西呀，啊，吃东西很少啊，吃完之后不消化呀，就这个情况特别普遍，啊，非常的普遍。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功能下降，也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衰老啊，胃的动力也在减退啊，然后胃分泌消化液的腺体功能也在减退，也就是说消化这个消化液分泌不够用的了，还有呢就是胃的力气变小了，所以像这种胃功能问题。 对老年人来讲，很多人认为，啊，这是什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老了就这样。朋友们，只要它出现问题，那我们整个的身体都在衰老，因为大家要知道哈，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气血化生，我们吃进来的五谷杂粮、营养物质要通过胃的消化、脾的吸收、运化。 到全身，啊，来濡养，就是来补足我们身体的气血，来濡养脏腑。但如果说你这个胃吃饭少了，食物跟不上了，营养吸收也不充分了，它如何来补充气血，如何来濡养脏腑？我们整个的身体不就退化了吗？所以脾胃功能不好哈，就会引起我们整个身体的衰退。 人在发生重病之后，就是身体重病虚弱之后，首先就是吃不下饭，啊，吃不了口饭，是吧？如果我们能吃能喝，那一般不会出啥问题，啊，但是我们就吃不下饭，是吧？首先要搞定的是先吃下饭，能消化，能吸收，能排泄，这是身体健康的保障，啊，这个说到这里哈，我给大家讲一个典故哈。 就是在金元时期，啊，有金元四大家嘛，指的是医学家哈，就金元时期的四大家。那个时候哈，就是大概在八百多年前吧，八百多年前啊，金元时期应该是八百多年前。那个时候哈，就是在中医这个理论中啊，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论方向，叫健脾，啊，叫健脾。 就是和中健脾啊，培植中土。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大家医学大家叫李东垣，啊，李东垣这是金元四大家之一哈，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叫脾胃论，啊，叫脾胃论。我给大家讲一下哈，为什么那个时候提出脾胃论？李东垣他实际上他是半路出家，啊，他是他的。 家庭啊，条件很好，就是他很富裕，是很富裕的家庭，但是呢，他的母亲早早就病逝了，啊，在他20岁左右的时间，他母亲就病逝了，他非常痛苦，啊，就早早就失去了母亲嘛，非常痛苦。然后他从那个时期才发誓发恨，哎，要学医学啊，学医啊，就说。 如果我懂医学，我不会让我的母亲这么早就去世。她才20来岁，过去的人哈，生子比较早啊，一般17、18岁、10甚至16、17岁就生孩子了。嗯，他20来岁的时候，他母亲无非30多岁嘛，到不了40岁嘛，就去世了。他很痛苦，他就说：“哎呀，我就非常恨自己不懂医学。如果懂医学，母亲不可能去世这么早。”所以从那个时候，他才开始，哎，就拜了这个名师，开始学中医。 他的母亲之所以去世呢，有一个记载是这样讲的，叫中医杂志。中医杂志是什么意思？中医就是很多医生，杂志呢就是用不同的方法给他治疗，杂了乱了啊！你用这个医生用这个办法，那个用医生用那个办法，最后怎么样？没治好，中医杂志啊，就把这个病给治坏了。所以他那个时候才半路出家，然后呢？ 开始主攻中医，说那个他就，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哈，就是脾胃论的第一人嘛，啊，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嘛。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中医的一些方子也是延续于这个当时他的脾胃论，他就讲到哈，说脾胃为后天之本，他的母亲当时之所以没有救过来，就是因为当时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但是这些医生呢，还是投。

疼一头，脚痛一脚，没有解，没有找到这个，就是身体出现问题的根本。实际上，他母亲出现问题的根本就在脾胃上。如果母亲的脾胃好，能吃下饭，能有营养充分的补充，他的母亲不至于过早的就去世。啊，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年龄就去世，他早早就没有了这个母亲，啊，他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哈，你看从800多年前，对吧？金元时期嘛，800多年前，啊，1912几年吧，这个，是大家算算哈，800多年前我也不记得，就1912几年的，800多年前啊，就是，1212几年，啊，1212几年，所以说呢，这个时期哈，都已经有脾胃论了。啊，就是脾胃论了，像我们现在的肠胃中心论是一个道理，对吧？像我们现在的肠胃中心论是一个道理，啊，是1212几几年哈，不是1919几几年哈，是1212几几年。你看到现在为止，这不是2020是吧？2几年，这不800多年前嘛，对吧？800年前左右嘛，所以说你看那个时期都已经有肠胃中心论了，对吧？脾胃论。啊，要补中益气，和胃健脾，这是什么？这是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很多病哈，你久治不愈，你不要非得单纯治那些病，你就调脾胃，你就调脾胃，健中理气，啊，健中理气，中是指的中土脾胃。所以说呢，它是人体健康的根本，那我们就得从根本入手。所以现在很多身体体弱的人呢，哈，就是没不注重于肠胃健康，哪怕肠胃有问题，他觉得哈肠胃要不了命，但是肠胃却是其他病的发病源头，而且肠胃的继续拉垮，就是这个肠胃问题越来越拉垮，越来越严重，它会加重你的身体的衰退，啊，最后消耗殆尽。所以一旦把脾胃健好，我们身体就具备了战胜疾病的资本，啊，这是源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胃啊，这是要给大家讲到为什么要重视脾胃的原因。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哈，咱们呢就讲一下这个肠胃健康。哎，我们呢从细胞入手，从壳聚糖入手，修复胃黏膜，调节肠功能，咱们就说胃胀。咱们就说胃胀，食欲减退啊，饭量少，

熟了，哎，这个食物也能分解，也能腐除成食糜，然后修复细胞呢，可以增强胃动力，哎，胃它有力量了，它就能研磨，哎，我既能研磨，而且我的胃呢还能分泌足量的消化液来带动消化，所以说这个胃哈，哎，它就动了。那么随着这个胃的动力改善和消化液功能的改善，消化液分泌功能的改善，你看我们的胃口就大开啊，不想吃饭的这个状态也爱吃饭了啊，吃完胃里发饱胀不消化，到饭点不知道饿的现象也知道饿了，饭量也大大提升了啊，有食欲了，吃的多了，消化快了，胃舒服了，这个现象啊可以说是很突出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突出，对吧？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大部分啊都是以老年朋友为主，那么老年朋友这种现象呢很普遍啊，人在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首先就是胃口越来越差啊，首先是胃口越来越差，胃口越来越差，身体就越来越差，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一旦我们哎先把胃口打开，能吃了，能消化了，能这个是吧，有吃的量多了，胃不难受了，朋友们你记住，从这一点开始，我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康啊。所以这个肠胃哈，就像人生命的加油站是一样的，你得让这个加油站是吧具备很好的这种加油功能，如果你的加油站都枯竭了，对吧，我们的身体靠什么活着呢？是不是肠胃中心论，脾胃论啊，这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改善这个胃动力的原因。所以我们的咳聚糖呢对这个胃的动力功能消化能力的改善是非常明显的啊，我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啊经常跟我们的老朋友哈交流嘛啊，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大家就分享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啊这个吃饭的问题。对，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我记忆很深刻的哈，最深刻的有一例哈，就是我们一位老朋友说过一句话啊，我到现在哈记忆很深刻，他说知道不吃饭不行，就强迫自己吃。他说这就是那个食欲哈，就是一点都没有啊，放在嘴里的馒头或者是米饭在嘴里边就嚼啊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啊，干嚼不往下咽，最后怎么办，用点水或者用点粥把它冲下去。你说这个食欲能差到这个程度，就是能到这个程度，为什么他咽不下去，就是因为这个胃没有能力接受这些食物啊，胃没有能力接受这些食物，它就产生排斥，我接受不了啊，你不要进来啊，对吧，你进来我也接受不了啊，它就表现出一种不适症状啊，不让它往里进，进去它也接受不了，所以它就会排斥，就像胆囊炎的人咽油是一样的啊，胆囊炎胆汁排泄不顺畅，脂肪的消化不好，肠胃就接受不了油脂，所以闻到油味都想吐啊，吃油腻的东西更想吐，对吧？为什么排斥？为什么排斥？因为我接受不了。哎，这位朋友就是这样，食欲到这种程度，就是到饭点就愁，哎呀，吃什么呀？做着什么饭呢？想想什么都没有爱吃的东西，一点食欲都没有，填到嘴里的东西干嚼不往下咽，就到这种程度。你说这个食欲怎么办？要这样下去，身体不就垮掉了吗？所以后来通过吃咳聚糖，哎呀，吃什么什么香啊，炒个青菜喝碗粥都是香的，哎呀可香，就什么都香，没有那种说哎呀我到饭点我都愁，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吃什么，对吧？后来呢吃什么都行，看什么都香啊，这就是食欲的改善，胃动力的改善，在这一点上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从胃动力开始恢复这一刻，我们的身体就有了这个能量储备。

0: 就这个加油站啊，就开始储备油了啊，你的身体随时需要，我随时供应，随时需要随时供应啊，你看身体就有了保障，对吧？身体不就有保障了吗？说大家一定不要单纯只认为这个胃病就是个胃病，它会拖垮我们的身体，拖垮我们整个的身体，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啊食欲的问题调动起来。当然有朋友还会担心， 那我食欲太好，吃的太多，会不会太胖？当然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因为你饮食太好了，你还是要控制的，啊，还是要控制的。为什么要控制哈？因为我给大家曾经讲过一个事情啊，当时我在山东的青岛，这应该是一几年的时候哈，从山东的青岛，我在青岛的监管中心 工作了3年，因为我们全国各地哈有很多的服务中心嘛，在青岛有3年的时间，啊，当时我就记得哈，夫妻两个找到我的时候这样讲，哎呀，左老师啊，你说我这半年的时间长了10来斤，这样下去那我不成大胖子了吗？他给我来这么一句话，我也有点愁啊，因为你说这不增肥了吗？现在人天天讲就减肥，那个时候的人就开始讲减肥的事儿是吧？天天想减肥，不想胖，你这不成大胖子了吗？其实我还没等说话，他老公他们说话了，啊，我还没解释，我本来想给他解释或者问问他是什么情况啊，吃的是不是多呀？得控制饮食，还没说，他老公旁边说话了，他说就你那吃法，不胖才怪了呢。啊，我就笑了，我说啥情况？来聊聊。他说，哎呀，睁开眼哈， 睁开眼早上起来，就是忙完了以后坐在沙发上，那个嘴就不闲着呀，各种小零食、水果，哎呀，就一个劲儿吃。我说原来啥情况？因为他找到我的时候，虽然长了10来斤，但是呢，他并不胖，就证明他之前是挺瘦的。但是这半年时间长了这10来斤，他就有点紧张，要这么长下去，是吧？这个体重不就超标了吗？不就胖了吗？原来是啥也不想吃。 原来茶几上摆的那些甜点、零食、水果都是他老公和他女儿吃的，都是来客人的时候招待客人吃的，摆那他只是看看，不吃，没有食欲，不想吃，那时候瘦，胃不舒服。后来怎么样？后来就刹不住了。所以我给他出了个主意嘛，我说什么？我说没有别的办法，我说收起来，不要再买了，看不见就能管住嘴。 啊，人呢，往往很多时候，当你食欲太好的时候，确实很多时候管不住嘴。所以我们为什么叫控制饮食？为什么要控制？控制是什么？就人因为的去克制，是吧？如果说你自动能克制，就不叫控制了，那就是自然而然了。为什么叫控制饮食？控制饮食，控制饮食，是吧？我们现在也是吃东西也是控制。你看左老师过了春节之后哈， 也是长了好几斤，这么我到现在为止我还在控制饮食，太想吃了，就是压根儿把冰箱收拾干净，把桌子收拾干净，不要买零食，不放东西，你想吃没得吃，你就能控制住，没办法，我就说你只能把它收起来，以后不要再买了，啊，不然的话哈，你肯定会胖起来，因为你胃口太好了，所以这个饮食是需要控制的，啊，它是一个两面现象。
1: 肠胃太好就是太想吃，啊，太想吃就要控制。我们为什么说每顿饭保持7-8成饱，7-8成饱就是控制。你可以10成饱，你也可以7成饱，你也可以8成饱，你甚至可以9成饱，这都是要人为去控制的。如果你不控制，那我吃到10成饱，甚至12成饱，啊，撑着都弯不下腰，对吧？那就肯定不行了。所以你还得控制，就是胃肠好。
0: 但是胃肠不好的人那就看啥也不想吃，这成了两极化。那么大家想，你是要控制饮食的，你还是让你的，是吧？这个食欲就是很差啊，胃不舒服，胃胀，啥也不想吃，身体消瘦。我们还是希望他恢复正常，但是因为现在哈，就是吃的太好，啊，条件太好，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控制。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多胖子呀？就是控制不住饮食。 以及他的饮食结构不健康，对吧？所以你看，这个肠胃的动力哈，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如果我们是衰老，我们是

0: 胃肠动力下降啊，然后我们的这个饭量减少，没有食欲，胃胀，不消化，像这些问题哈，吃可聚糖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吃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个胃肠功能恢复的就很理想啊，就你不用多了，一个月啊，最多不过两个月，这个胃肠功能就很好了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哈，就是有这方面的胃动力减弱的，就是衰老啊，胃肠动力减弱呀，身体开始衰退呀，这种情况一定要先从脾胃功能入手啊，恢复它的功能。那么壳聚糖呢，在这里哈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哈壳聚糖给大家这个提供了一个哈小周期的一个很实惠的活动啊，我们一个大周期呢是六个月，半年的量是六盒，一个小周期呢是三盒，三个月的量。而对于胃肠问题，三个月的时间足足的明显的可以收获到啊突出的作用了啊，就是很明显的作用了。那么这三盒的壳聚糖啊，三盒的壳聚糖，这个原价呢是是380一盒嘛，大家算算，380一盒啊，原价哈就是1140，叫1140啊，优惠价哈，我们这三盒只需要880。只需要880啊，所以说呢还是比较实惠的啊，这样大家呢可以哈，可以先购买一个小周期，可以先购买一个小周期啊，然后我们从一个小周期开始调理，因为胃肠病本身就属于比较快的范围，所以说你这一个小周期下来就已经很好了，就各个方面的收获都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先花少钱啊，先找到一个好方法，对吧？你像老用户啊，一般都是年量的购买啊，一旦我们有一些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年量，反正怎么都得吃啊，年量一买一年的，一买一年的，省得麻烦。但新朋友的话呢，可以先从三盒一个小周期开始，原价是1140，优惠价只需要880，你这样算一个月不到300。啊，一天不到10块钱，啊，也就这个，所以说这个壳聚糖哈，大家用起来没负担，好吧，没负担啊。我们先从胃动力方面入手，先改善胃动力，改善食欲啊，先我们能吃点东西来，啊，先把能量能补进来，才能给身体提供保障，是不是？好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呢，重点讲到的就是关于我们。啊，这个肠胃病的普遍性，还有呢就是胃功能下降啊，我们吃壳聚糖的好处，好吧？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健康知识就给大家讲这些啊，这样感谢大家的认真收听，我们今天呢先到这里啊，明天的这个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好，主持人。
1: 好的，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的，明天见。
1: 也是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
2: 如果您经常打嗝、反酸、没胃口、便秘、腹泻、排便不规律，这都是胃肠黏膜受损、功能紊乱导致的。为了让更多的肠胃病患者感受到壳聚糖的价值，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百日调肠胃优惠活动，壳聚糖380元一盒，买3个月原价1140元，活动优惠价只要880元。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体机能都在下降，那是因为存在于我们身体细胞线粒体中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可以使我们的精力旺盛的辅酶 Q 十越来越少了。
1: 是，
0: 辅酶 Q 十在我们的心肌细胞里的含量是最高的。老年人总感觉自己的行动力不行，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缺乏了辅酶 Q 十。另外，辅酶 Q 十的缺乏也会使皮肤越来越差，皱纹越来越多，精力变差，甚至导致头疼、乏力，心脏功能也是越来越差。
2: 是的，那年纪大的人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减少你的自由基，可以抗衰老。最重要的是呢，辅酶 Q 十可以改善我们的线粒体的功能，让我们感觉精力特别旺盛，提高行动力。辅酶 Q 十呢，也建议熬夜加班的人群来使用。这些人群啊，每天需要付出大量的体力、心力跟精力，还有运动的爱好者，肌肉消耗大量的能量的同时呢，也会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三点就是老年人以及抵抗力低下者，随着年纪的增长，老年人身体当中的辅酶呢会加速流失。那第四个人群就是女性朋友，卵巢衰老带来的一系列的表象都可以用辅酶 Q 十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来改善。
0: 是的，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十活动上线之后出现几次断货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1: 对，
0: 于是活动只能暂停。但是今天我们临时到货1000盒，临时加档，营养屋的辅酶 Q 十采用的是天然微生物发酵技术，低温提纯，生产纯度高，更安心，专为中国人打造，更适合国人体质。每天服用一次，每次一粒，轻松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便捷高效。那您自己去买呢，是238块钱一瓶。
2: 对，但是呢，今天的活动里拨打40071010909，40071010909，我们是做到了198块钱两瓶的秒杀抢购价。这两瓶呢，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算下来其实就是50块钱。
0: 对，
2: 性价比呀、是不言而喻。每天呢1块多钱补充到高含量易吸收的辅酶 Q 十，为心脏充满电，让身体焕活年轻。
0: 40071010909，40071010909，同步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便捷下单。这款呢，也是我们江广主持人联名推荐的明星产品。
2: 对，
0: 198元，两瓶120粒，能吃4个月的时间，很适合长期调理。其实补充辅酶 Q 十啊，应该从30到40岁就开始。有人说它能够缓解衰老，保护心脑血管，对神经也有很大的好处。不少中老年人为了身体健康，都在争相保养。
2: 那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是活动价198，买到2盒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天也就是1.6块，给您的身体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4个月的滋养。40071010909，40071010909。
0: 营养物品牌的夏日养心粥活动，不需要市场价格，238块钱一瓶，直接做到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瓶120粒，能吃4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才1杯咖啡钱，能够补充高含量易吸收的辅酶 Q 十，为身体心脏充满电，为皮肤状态加满光彩。
2: 40071010909，40071010909，电话如果占线，就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好，曹女士说自己呢吃辅酶 Q 十是因为早衰，才30多岁，卵巢就像50多岁的，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遭遇到同龄的喊自己奶奶，自己也觉得很难受，于是呢就开始保养。
0: 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很多女性早衰现象是频频发生，经期不规律，皱纹色斑过早就出现，包括到特别容易心慌气短，遇到阴雨天心悸加多等等。其实吃辅酶 Q 十真的是非常合适啊，因为它可以增加心脏的动能，让我们保持一个好的精力。
2: 对，
0: 同时辅酶 Q 十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
2: 哎，
0: 那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今天只要198元就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好好爱自己才能好好爱家人。
2: 对，营养屋高浓缩的辅酶 Q 十，原来一瓶要238，两瓶是476，最后半分钟可以享受到的是198，买一瓶送一瓶，帮助保护心脏，有助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尤其在心肌缺血的时候，辅酶 Q 十发挥关键改善，同时还可保护皮肤抗疲劳，让我们精力满满。活动最后一点时间，赶紧拨打电话。

0: 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您此刻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直播。您可以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来收听节目。另外在手机上也欢迎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的话题是，也许不少人小时候都叠过纸飞机啊，动手做过一些小东西，你还记得曾经做过的手工作品是什么吗？如果去学一门非遗手工艺，你有兴趣吗？在手机上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以及我们的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您及时的关注。那在广告过后，将进入今天的非遗传承人访谈的专题，千回百结非遗情，非遗绳结传承人司小春专访。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

0: 年人啊，好多不能粘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味减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0505500，400705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二十九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0505500，40070505500。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2: 他是绳结记忆的手艺人，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非遗老师。从学校课堂到非遗工作坊，他以绳为媒，让古老记忆焕发新生。作品《鱼戏花香》曾入选时代绣娘艺术展，他扎根基层，公益传播，以赤诚之心守望非遗道路。欢迎走进本期节目，聆听绳结记忆传承人司小春的匠心故事。
3: 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以及视频前的网友朋友，今天我们美丽夕阳节目呢，将一起来了解、认识和聆听来自非遗绳结技艺传承人司小春老师的故事。那在一开始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特邀嘉宾司小春老师，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绳结传统文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担任南京多所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绳结课程的主讲老师。2023年，他的作品《鱼戏花香》还入选了时代绣娘南京编织绣民间艺术作品展，在同一年还担任了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非遗传承工作坊的校外专家。多年来，他扎根在基层进行公益传播，以一颗赤诚之心守非遗道路。现在司老师就坐在我们的直播室啊，司老师，我们首先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打声招呼，欢迎您。
4: 好，各位的电台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很高兴和小月老师一起做这档节目。
3: 嗯，
4: 谢谢。
3: 我在今天去迎接司老师的时候，发现司老师带了好多精彩的作品啊，待会儿要一一的给大家做一些展示啊。我们都知道好多的这个女孩子啊，小时候都喜欢玩一些编绳啊什么的啊，一根绳子或者两根绳子左绕右绕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有的呢可能简单的是扎头发的那个头绳，有的可能是一些有一些形状的这个花鸟鱼虫之类的啊，但是都是自己编着玩的那种，比较粗糙。那么今天司老师走进课堂，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将会以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绳结技艺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绳结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像中国结这一类的这种工艺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什么。
4: 好，绳结首先它是比较一个很大的范围，它包括绳结有100多种的编法。其实中国结它是统称，中国结我们就是过年的时候路边挂的那些特别红的中国结，它是不是叫中国结，它是叫盘长结。而且盘长结的寓意为什么到过年时候挂，第一个它是红色的，特别喜庆，而且盘长结的寓意呢也是代表了新的一年我们的生活过得和和美美长长久久的意思，
3: 就是有一个吉祥的寓意，所以大家喜欢在逢年过节就把它挂上来啊。
4: 对，
3: 就其实绳结的这个种类造型有很多很多，您刚才说到了光是编法就有100多种啊。今天司老师也带了很多的作品，我想现在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请司老师先展示几个作品，让大家看一看绳结的这个技艺到底能做出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把镜头对准司老师的这个作品来看一看，来介绍一下你今天带来了一些什么。
4: 好的，我们这款是 彩金线做出了小莲花的包挂或者手机挂，莲花呢代表平安和和和美美的意思啊，这是我们包挂。然后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嘛，然后我又做了一款香囊的，就是小挂件，它一打开里面可以放各种的香味的香珠在里面，哎，挂在家里面啊或者车上，改变一些气味，这样一收口它就是变成个香囊，它也可以装饰。我们平时女孩子就是戴的手霜比较多嘛，比如说今年是我们的就是好运年，我们一定要编个手霜。其实手霜它有好多种编法，但是呢自己本命，然后我们比如说这个琵琶节，它是根据它的什么而起名的，根据它的造型而起名的，
3: 像那个乐器琵琶，
4: 对对对，琵琶，就是琵琶一响黄金万两的意思，还
3: 有
4: 这个小小的纽扣结，它是根据我们实用性而起的名，就是纽扣结使用比较多嘛。
3: 对，我看到很多那个中式服装上面这个盘扣啊之类的，可能就是这一类啊。
4: 对，纽扣结和琵琶结一结合，哎，它就做成一个非常精美的盘扣，哎，这样
3: 缝到衣服上，
4: 就是，对
3: 就可以了。
4: 整个衣服它档次又提高了，
3: 对对对对，古色古香的那种韵味啊。
4: 对对对，而且绳结呢，它的变化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这款画簪，它用的是斜卷结，整个勾勒起来，而且旁边都有金线，它是勾编起来的。这样呢，就比如说我们古代的中国结，它只是用的比较少，但是呢，我们不断的就是改变它和创造它，我们这个实用性比较强了，哎的一年到头都可以带着它。比如说这款发簪，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直接插到头上，
3: 盘个头发呀，
4: 对对对，
3: 往上一簪，
4: 对
3: 吧？对，
4: 非常的漂亮。就是原始结呢，它用处比较少，就现代工艺的绳结，它用处比较多。
3: 可以，这个观赏性更强，
4: 对
3: 对
4: 对，实用性也比较好看。
3: 对对对，这是这个就是玩那种古装啊、汉服啊，
4: 对对，
3: 可能就会用上它了，啊。
4: 对对对，
3: 我看这个工艺还挺繁复的，做这样一个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啊？
4: 这一个发簪，它大概时间要耗费一个星期。
3: 哦，
4: 它的
3: 一
4: 个一，对对，一个星期，它一个小花瓣做起来，它都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3: 一个小花瓣，
4: 对，而且它的线它是比较细的，它用的大概是0.2或者0.3的蜡线。这款为什么要蜡线？它实用性比较好，你就天天风吹日晒10年20年，而且它的颜色永远都是那么闪那么亮
3: 啊，不会变形，
4: 对对对，
3: 也不会变色。
4: 它经过，它能经得起风吹日晒、风吹雨打，
3: 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4: 对对对，
3: 珍藏多年都没有问题。
4: 而且绳结呢，它不单单是个绳结，它还和什么呢，就是珠宝一些就是结合，这样看起来它就比较就高档一些，受大众喜欢，而且它也不那么就是特别特别单调，
3: 对对对对对，把珠宝嵌在当中，
4: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们这款的包石工艺，它就是在原石的基础上不破坏它的就是整体的石头，哎，把它包起来，然后后面这个石头旁边再穿一些线，再进行的斜卷结和雀舌结的编织，再穿一些别的石头，比如说有就是蜜蜡，还有就是
3: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
3: 有点像玛瑙，或者说
4: 这个是太阳石总共结合起来，这整体的这个绳结嘛，它就看上去更贵气一点，戴到手上也就是比较特别特别漂亮，是这一款。
3: 对，真的很
4: 幸运，而且用的是0.1的蜡线，它也是经得起岁月痕迹，就是风吹日晒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3: 真漂亮，这个，哎呀，琳琅满目这儿摆的啊，这还有一个那个牡丹花是个什么样的？
4: 牡丹花它是一个，就是发钗，发钗呢，它就是用的是斜卷结嘛，就是这个牡丹花茶花，牡丹花发钗就是，比如说，哎，穿古装我们可以盘个头戴上去，就是比较漂亮，这个呢。它也耗费大概10天左右编成了一只发钗，整个的主体它都是用了斜卷结做出来的。
3: 这个做法是不是就是先完成一个花瓣，然后就完成不同的花瓣再组合在一起，是不是？
4: 对，它一个一个发瓣编织出来，然后再经过拼接和组装的。
3: 哎呦，确实一听这个手续还挺烦啊。
4: 对，因为每一颗就是现在工艺绳结，每一款它都比较复杂，时间比较长，而且它的用线都比较精细的，只有说越细的线做出来的绳结它比较精美。就比如说我手里拿着这个盘长结，它的用线它就比较粗，它用的是大概是2号线或3号线。它的实用性比较好。只是过年时候 挂在家里面，
3: 对，喜庆，
4: 对，而且

0: 他没有办法带在身上呀，
1: 啊、
0: 挂在包包上，他比较大比较粗，看起来他不够精致。
1: 嗯、这种是不是好学一点，好编一点？
0: 这一款真的不好编，
1: 不好编。
0: 这个是绳结之中盘长结是最难编的一款，
1: 哦、
0: 因为比如说它要插针，比如说这个编的是六盘，它都要插好多针，还要挑压挑压。
1: 哦，
0: 就是然后三分做七分调，你做出来还没有用，一定要把它的形给调出来。
1: 嗯 嗯， 嗯，
0: 就是我们比如说就是徒手做一个盘长结还是的，
1: 嗯，
0: 它大概用也要四分钟这样，
1: 哦、
0: 就是比较
1: 徒手编，
0: 对，
1: 就是一根绳子，
0: 它就是
1: 一根，
0: 就是一根绳子编出来。
1: 哦，哎呀，老师
0: 好，
1: 再给我们示范，大家好好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嗯，
0: 它要不断的。而且第一次尝试绳结的时候千万不要做盘长结，这样它就是把我们的就是打击性比较大，因为
1: 不容易成功。
0: 对对对，一定要看得出它的就是效果出来。
1: 这个如果是个初次接触或者刚学的人，可能想
0: 做不了，
1: 一心想做中国结，可能拿在手上一会儿就乱了。
0: 对，因为他的手捏的时候他捏不下这个绳结，而且他曲线他都是比较长，大概要一米二的绳子才能做出一个盘长结。
1: 哦哦哦，
0: 也就是说一个小小的绳子它是千变万化做出不同的和类型的绳结。
1: 你这个做这个就是徒手，不需要借助什么什么，
0: 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
1: 像织毛衣的针之类的，
0: 不需
1: 要
0: 借助任何的工具。
1: 哦、
0: 我们做一个、
1: 嗯，
0: 做一个盘长结给大家看一下啊，大概需要。
1: 哦、我们今天饱眼福了，现场展示这个技艺啊，
0: 两至三分钟，
1: 两至三分钟啊，这个哎，嗯，我
0: 所以说一根绳三缠两绕，
1: 嗯，
0: 孕育着咱们东方独有的千年文化，
1: 嗯，
0: 同时它也传递着。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生活，
1: 嗯，呀，确实要手巧，哎，要心灵手巧，
0: 对，
1: 还得有耐心，细心，
0: 对对对，一定要耐心和细心，
1: 同时还得具有美学这个审美的功底，对吧？
0: 对，
1: 不然就这样胡乱的，弄也弄不出来，它还有一定的规则在当中。
0: 对对对，一定要挑压线，
1: 嗯，
0: 如果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做绳结一定要静下心来呢、
1: 嗯、
0: 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做出更完美的绳结。
1: 嗯，哎呀，这个孙老师你看他好像不难，左绕右绕，但是可能到我们手上一个也绕不出来。
0: 对，因为他要挑压挑压一个过程。
1: 嗯， 哎，已经初见形状来了，
0: 对，
1: 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个小东西，哎，这个小造型小的，可能比如说编完可以往包上挂也没事儿啊，对吧？那种大的不能挂，
0: 大的挂不了，它就是一个小的盘长结可以挂。
1: 嗯、我在想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得数学好啊？你看这个，它这个往哪儿插，谁搭谁，
0: 审美比较好一些
1: 啊。
0: 然后这个形它就做好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形比较出来了。
1: 嗯，
0: 关键我们还要三分做，还要七分调，做出来其实。
1: 在调整，嗯嗯，
0: 那这个整个大概就是出来这个样子、
1: 哎、
0: 我们还要调它的形状，
1: 嗯，调到理想中的形状。
0: 对，
1: 哎呀，
0: 其实每根线都是相通的。
1: 嗯，这个可能大家如果想学，可能初次接触可以从这样一个编法开始学起啊。
0: 其实就是收音机前的朋友、
1: 啊、
0: 其实第一次做一定要做一些简单的结，比如说平结、金刚结、四耳吉祥结等等一些绳结、
1: 嗯、
0: 千万不要做就是我要学中国结做中国结，因为中国结第一次做真的很难上手，而且不容易上手，
1: 很难成功。
0: 对，就是做着做着就没有心情去做
1: 了，就废
0: 了，
1: 做不下去了。
0: 对对对，
1: 哎，那我们一般看的那个人家挂的项链、珠宝那种绳结，也是算在这个门类当中。
0: 对对对，也是算在这个门类的。它叫做是八股编、
1: 哦、
0: 四股编，有金刚结、
1: 嗯，
0: 它用八根绳子做出来的。
1: 那个可能是不是简单一点？
0: 那个比较简单一下
1: 啊、哦，哎。待会儿这个下了节目，司老师来教我们一下，我们自己回家编个项链。
0: 可以，绝对没问题，可以可以。那这就一个小小的中国结、
1: 哎，
0: 所谓的中国结，也就是盘长结就做好了。
1: 这是迷你型的中国结，
0: 对对对，
1: 迷你型的。
0: 它线就是中国结，就是盘长结，它个大小它是根据多少盘、
1: 嗯，
0: 而且根据线的粗和细做出来的。
1: 嗯嗯。
0: 你要如果做大的，就用这种粗线；如果做小的，就用这种细线；
1: 嗯、
0: 如果做的特别小。可以用0.5、0.6的
1: 哦，还有那么小的
0: 超级细的线做出来。
1: 哦

0: 对，哎呀，那就做的就是绳结之中的配饰了。嗯，
1: 对对对，可能要配合其他的一些零件共同完成啊。你看，司老师今天带的东西还比较全啊，不单是带了一些作品来给我们展示，同时把工具也带来了。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是这个绳结技艺的这个你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会用到哪些工具呢？剪刀必不可少。
0: 剪刀、打火机，还有一块大概30乘30厘米的插针板，是为了 固定就是绳子不要乱放动的意思。如果做原始的结都是徒手做的，大部分原始的结都是徒手做的，它不需要，就是比如说现代工艺做鞋卷结，做一些花花草草，还有一些小动物，那必需要针插针板和针，就是固定它。嗯嗯嗯，那个像什么胶水，那个什么胶之类用得上吗？
1: 不需要用胶水，不需要。我们绳结之中从来都不需要任何的胶水，
0: 因为我刚才在想，你看那个手链上镶嵌的珠宝，它不是用胶，
1: 不是用胶水的，它是完全，它是里面是有孔，完全是用绳子穿过去，然后再用包实的工艺，这样它的色牢度，它的牢固性更高一些。
0: 嗯嗯嗯，所以说不会有断裂的痕迹，不会有什么比如说别的用胶水
1: 时间不久的话不老化，直接掉下来，这在绳结之中完全没有说法，这个词真的太精美了，太精美了。我们今天真是长眼福啊。孙老师今天带来了不少作品给我们来展示，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绳结还有这么多的门类，打破了我们以往对绳结的这个粗浅的理解，认为就是中国结，不是那么回事啊，中国结只是其中一部分小小的。那您日常生活是不是有很多时间都放在这个创作上？对。
0: 比如说别的用胶水，时间不久的话不老化，直接掉下来，这在绳结之中完全没有说法，这个词
1: 真的太精美了，太精美了。我们今天真是长眼福啊。孙老师今天带来了不少作品给我们来展示，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绳结还有这么多的门类，打破了我们以往对绳结的这个粗浅的理解，认为就是中国结，不是那么回事啊，中国结只是其中一部分小小的。那您日常生活是不是有很多时间都放在这个创作上？对。 比如说你一天的时间，你怎么来分配一般？
0: 我一天的分配其实真的就是有忙到特别轻松，到心情特别愉悦。因为我一般呢，就是家常的琐事吧，送完孩子，做完家庭所有的事，基本上都是在工作室，一天就是做到大概5点钟左右，然后回家。因为我就觉得在工作室做绳结是非常一件惬意的事情，而且人家说就是忘记时间，忘记烦恼，
1: 什么都
0: 心情特别愉悦，
1: 专注
0: 眼睛还好，基本上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如果编了10年20年，基本上就是你设计出来的稿纸，基本上就是在脑海里面已经形成了，你就不需要看任何稿纸，也基本上不需要看这个按照就是一个一个编出来，就是凭着感觉。就
1: 他就在脑海里了，就在脑海里，
0: 一直在脑海里，就凭着感觉一直编到什么。而且你心里面说，哎，这个编什么，比如说雀特姐，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0: 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时光倒流，犹如推开一扇门，那些以为远去的日子，就藏在抽屉深处的信件里，藏在老照片泛黄的边角，藏在一个久违的旋律突然响起的瞬间。青春在回忆里重新生长发芽。你听，故事比路更长。
6: 半点后回到我们的直播室，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绳结记忆传承人司小春老师走进节目，跟我们讲他的传承故事啊。前面半点前的内容实在太精彩了，让我们在短短时间之内对绳结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喜欢上了这一门非常难得的记忆。我想了解一下孙老师啊，就是绳结这门非遗记忆它有多少年历史了，能追溯到吗？
7: 其实绳结的历史真的是很悠久的，如果追随的话它的历史就悠久就比较长了。其实有了人类开始就已经有了绳结。为什么说是这样一句话呢？因为原始人类的时候，为什么有了绳结就有了人类呢？因为当时原始人类比如说捕鱼打猎农作捆绑这些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围绕着什么呢？围绕着生活来源。因为比如说原始人类比如说到河里面捕鱼，是不是他鱼越多怎么办呢？他必须要用绳子穿起来，就是路边嘛，就是踩一些比较软的东西穿起来，然后就是打一个结，然后直接提走。然后捆绑嘛，链接，就比如说农作的时候，哎，就是木棍和木棍之间必须要用绳子捆绑，这也需要就是绳子就是连接一起的。比如说随着原始时期慢慢发展，绳结的变化就比较多了，它有的是配饰，有的是装饰，有的是就是在生活之中衣服上面所用的，都是离不开绳结的。然后包括我们到现在人家做的旗袍上面还是用到了绳结，因为它是装饰所用嘛，盘扣，
6: 对，
7: 就是旗袍上面更加美观。甚至到现在我们做更精致的就是发簪、发叉、胸针都是用绳结的。虽然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绳结在生活之中比较少了，但是它的用处还是比较多的。
6: 确实是的啊，这不光是可以观赏，还有更多的实用性。它本来就是从实用而走上成为艺术品的，对吧？
7: 对对对。
6: 你这样一说，真的历史太悠久了。从人类开始存在，开始这个自给自足开始，就可已经开始了，对吧？它要用到工具啊。
7: 对。
6: 这个可能别的技艺都没法比的啊，这个绳结。
7: 因为以前的绳结嘛，它就是。也许就是古装电视剧里面嘛，它就是玉佩，哎，上面必须吊了一个绳结，上面一个盘缠结，中间一个就是玉佩，底下再放一个流苏，这样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长袍嘛，怕风刮走，然后用着个绳结配饰压着它。是这样一个来源。对，
6: 这个这么古老的记忆在现在还这么这个深入的融入生活啊，可能很多朋友在平时你可能不注意，你就会发现你的身边有绳结，但是你可能忽略了它。我们比如说开车的朋友，这个车上车挂很多都是绳结一类的啊。那司老师，您是从哪一年开始走上这个非遗道路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7: 绳结道路起源，其实我妈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在工厂里面就是做的是大家所谓的中国结，那个是盘长结。就是厂里面做中国结，她的就是我感觉，哎呀，这个红颜色怎么这么喜庆啊？就是特别喜欢。后来经过几年，就是来到了南京，走入了南京以后嘛，然后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接触到我的老师。

0: 个老师，
1: 嗯，
0: 他是在某个地方就是做展，
1: 嗯，
0: 他的颜色和色彩编织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一眼就看了就忘不了他
1: 了，被迷住了，
0: 超级超级好看。主要我的老师他的线材配色超级漂亮，而且编出来的东西特别精致。
1: 嗯，
0: 就是其实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我是买了一个小的东西，因为从这个口子打开的。我说
1: 买了东西也舍不得走的那种，就想跟他说。
0: 我说我能不能就是跟你学一个节啊？他说可以啊，因为慢慢来嘛。然后第一次教我的是一个平节。然后后来我说我能不能没事的时候天天来给你学一下，他说只要你有时间然后我可以教你。
1: 哇！
0: 后来就是每天就下了班就跟他学，学着学着两个人交流之中就有了感情。
1: 嗯，
0: 然后就不断的深入，我说我可以拜你为师，我可以跟你学这个绳结吗？因为我很喜欢他。
1: 嗯，
0: 他说第一个看就是你也学了这么长时间了，我感觉你的灵活性啊和就是学习的激情还是挺好的，说要不然咱们要不然就是先来试一试。我说可以。
1: 哦，
0: 就是这样结缘的，一直走到今天。
1: 哦，真的是这个神奇的相遇，神奇的机缘。然后至今有多少年了还记得吗？
0: 2008年，已经有18年了。
1: 哇，18年了。然后您现在是就其他工作是不去做，就做这个工作是吧？
0: 我喜欢绳结，
1: 专注的做这个，
0: 专注做绳结。我就感觉做绳结特别是一种享受。
1: 我都能感觉到那种享受的感觉啊。那您现在也这么多年下来又是非遗传承人，那您自己带徒弟吗？带学生吗？
0: 徒弟带了好几个。其实应该徒弟带了一波一波，因为带徒弟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第一个你要看徒弟他有没有这份的灵性，而且手有没有这种就是特别特别灵感，适不适合做绳结。然后走进学校嘛，就是带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带了。我觉得小学生就是带起来比较那么可爱，因为他做出来每一个东西他都特别好奇，他会问你好多问题。
1: 嗯，
0: 而且做出来的东西啊他又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0: 我是在那个南理工小学第一次上绳结课的时候做了一个平结的手链。
1: 嗯，
0: 他们每个学生都已经做好了，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这个手链都是自己做了，你回去呢是自己戴呢还是送给最喜欢的人，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老师这是我的处女座，我一定要收藏，我要省着带，一周或者一个月只能带一次。我说好吧，谢谢你喜欢这门艺术。
1: 他很珍惜啊。
0: 对，
1: 真的挺有意思，在传承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这个你刚才说了可能带小孩更有趣一点，就小孩因为他好奇心强，他可能发散思维，他想的东西跟成人不一样，他可能天马行空。那有没有在您课堂上自己就是说经过您的启发创作出自己别具一格作品的这样一些小朋友？
0: 目前小学生没有，其实大学生会有的。
1: 嗯，
0: 比如说教他一些简单的结。
1: 嗯，
0: 然后他能创作出不同的就是作品。就比如说我们经常教大学生他的斜卷结，哎，斜卷结在我们就是编织中是常用的，用的比较多，而且它的转变度比较多，而且创造的东西比较多，就是他自己只要把斜卷结他运用好，他就能创作出不同的花色、不同的造型的绳结。
1: 哦，也就是
0: 说他的魅力非常大的。
1: 也可以这么说，它算是一个就是像基础工艺一样，你在上面你学会了它，在它上面再进行发展。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再加上你的创造性思维，它能发展出更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啊，这个我们待会儿也来，等下了节目啊，这是独家记忆，不能外传的，来了解一二啊。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特别邀请来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绳结技艺传承人司小春老师。大家在听节目、看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话题想交流，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想问司老师一些话题，都可以来留言。另外，也欢迎朋友们啊，来说一说您自己亲手做过的手工有哪些，您自己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您还想学什么吗？如果是有一门非遗手工艺在您面前，你有兴趣去关注它、去了解它、去学习它吗？那么我还想重点跟大家介绍司老师一个非常棒的作品啊，今天也是把它带过来了啊。我们刚才有同事说，哎呀，那么大，是不是不太方便展示？我觉得虽然有点困难啊，它有点占地方，但是我觉得不得不展示，因为太美了。司老师，把您的。

0: 对发是用0.1的彩金蜡线做出来的，它特别闪嘛，看上去都特别接近于实物。然后叶子呢是用0.5的彩金蜡线做出来的，而且这幅作品耗费了3个月的时间。
1: 哦，3个月才做出来。那这上面桂花数过吗？有几朵桂花？
0: 桂花
1: 小小小小的
0: 300个，
1: 300个桂花。
0: 对对对，
1: 一般完成一个小小的花朵要多长时间？
0: 大概10分钟，
1: 10分钟能完成一个小的个体，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一个小的桂花。
1: 啊，那如果这一片叶子呢？一片叶子做出来要多
0: 长时间？一片叶子大概要40分钟做一片，
1: 也挺久的。
0: 对，
1: 然后你是首先是分别把花朵和树叶做出来。
0: 对，
1: 要摆在那儿，然后要再进行组装，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组装是靠什么呢？我看那个枝枝干干是用什么？
0: 枝枝干还是用绳子把它就是捆绑，就是绕线把它绕出来，嫁接在一起。
1: 它中间是有一根金属还是有什么？
0: 就是用铜丝，大概粗大概有3厘米到5厘米粗的那个铜丝固定在中间，这样显得枝干有粗有细嘛，就更接近于实物。
1: 哦，
0: 而且估计你都没有看到，小月老师，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因为去年是蛇年嘛。
1: 啊，蛇，哎，对，蛇年。
0: 你看到里面有没有蛇？
1: 真的吗？哎呀，
0: 所以说好多人都没有看
1: 到，惊到我了。
0: 就是我就要他感觉他为什么叫蛇宫折桂呢？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蛇，看得出若隐若现，不要那么太明显。
1: 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因为我看到一个红颜色的舌头。
0: 对对对。是这个小蛇，估计你们都没有看到。我不说，估计好多人都没有看到。
1: 我真注意不到。哎呀，这个真是别具匠心，别具匠心啊！那这个创作这个主题，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0: 因为就是怎么想出来的？其实我又跟了另外一个果核雕刻的一个老师嘛。他说，我说过年的时候，赶紧故居叫我做一幅作品去参展。我说过年好像大家都是红色的，或者是。特别显眼的，我说我做一个比较低调的吧。冬天我也不想用竹子，我说我要反差特别大的，做一个桂花，然后再做一条蛇缠在桂花上面，因为有一个词，它叫，那个叫
1: 缠宫折桂，
0: 缠宫折桂，
1: 就借这个谐音，
0: 然后对，借这个谐音，我说叫做蛇宫缠桂。
1: 哇，这个出发点和这个创意真的太别致了。但是如果是你要在一开始跟大家描述我要做一桂枝上面有一条蛇，我估计会把别人吓到，人家可能脑海中首先出来是条蛇，很显眼的。
0: 对对对，
1: 结果你是别具匠心，把这个蛇巧妙融在叶子当中，你看不出来。
0: 对
1: 啊，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看能看到它。哦呦，真的是刚才不提醒我，真是我们同事也没注意到，
0: 若隐若现的感觉。
1: 哇，太棒太棒了。这个肯定是获奖了，不用讲了，这个作品，对吧？哎呀，太精彩了。这个就是挂在家里特别漂亮。
0: 对对对，
1: 您虽然说你要做个低调的，但是我发现这不低调啊，这是低调的奢华呀，对吧？啊，真是太棒了，我们饱眼福了。我们把它这个慢慢的把它放到旁边啊，这个很珍贵的作品。哇，真的，我相信池子老师家里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精彩的作品啊，主要是今天来不太好带。
0: 对对对，
1: 我们有机会到池老师工作室去参观。您的工作室在哪里啊？
0: 在宁海路街道11号爱楼那个非遗绳结工作室。
1: 哦，那就有一个您的工作室。
0: 对对对。
1: 哦，宁海路街道啊，大家记住啊，这个地点啊，你去问一下，一问也能问到，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因为宁海路街道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就是办事个政府那个办事处
1: 机构、
0: 而且里面的空间非常大，而且我的工作室也非常大，就是融入的就是人比较多，
1: 真的太好了。那您平时就是在这个公益传播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会选择去哪些场所呢？
0: 有学校，有社区，就是有景点。
1: 哦，也有景点。
0: 对对对，
1: 哦，景点当中就是那些像市集一样的，对吧？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展示那样一类
0: 的。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我们想去参观，想去学习，那你近期的这个活动有吗？能给我们做个介绍吗？
0: 近期活动就是30、31号，在西六湾的少年宫有2天的绳结活动。它那里面有好多非遗，有彩纵，有绳结，有古琴，还有鸡鸣汤包等等一些。
1: 哦，还挺丰富。
0: 对，
1: 怎么溪流湾？
0: 溪流湾，对，
1: 哦，
0: 比较老的一个公园。
1: 哦，
0: 它就是靠着湖南路那块。
1: 哦，那很方便。哎，您到时候把链接发给我。
0: 好的，
1: 我要发到听众群当中给大家。
0: 好的，谢谢。

0: 机会去看看司老师的作品啊。那我们今天真的是收获多多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既然它叫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明它是需要就是重点去保护的这样一个工程啊。那您觉得这个绳结技在现代生活当中它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绳结在处于现代之中呢，说句实在话，现代手工艺还是的，它就比较杂比较多。嗯，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手工艺只能现在只能说个人爱好，你指望就是还有带着宣传，又有的人说哎呀你这个绳结手边多麻烦多累，你为什么不用机器做？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发火，我说机器不要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机器带，有的时候机器代替不了手工的，对，
1: 是的。比如说我的一个就这蛇工产柜，你机器代替不了
0: 0.1的线，
1: 你怎么机器带呢？还有我进了一个别的特别大的景点，他看中了我一块那个京剧脸谱，我说是手工做的，他说我们这景点就是每天销售比较多，如果你今天给我50个，我拍一下销售完第二天还能给我50个。我说别说给你50个，我第二天给你一个我都做不出来。手工不是像你们就是非遗文创，
0: 就是机器生产的，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记住手工就是手工，文创就是文创，完全是不一样的。它的价值也在于这一点，就是完全手工，它不光是手工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它还有一些艺术性在当中，它有创造性，有审美在当中，有这个古老的文化底蕴在当中，这一点是比较难的。对，机器做出来的东西是死的，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是活的。
2: 对对对，这一点也希望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能够了解到，比如说你下次去某个展去参观的时候，或者说到某个景点去玩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些传统工艺的展示，一定要多去留意一下，去看一下，也尊重一下他们的这个辛苦的付出啊，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瑰宝应该说，就是为什么要国家层面要保护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就是在于它的珍贵性，它的不可怎么讲呢，复制性，就是这个复制就是说我现代工艺的复制，就是流水线生产，它是没有价值的，流水线生产可能我说的就直白一点，可能几块钱一个就出来了，而你手工你花了那么多的人力心思和审美，它的价值本身它就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呢，我觉得非常值得尊敬的就是这样一些依然在传统工艺的道路上坚守的这些手工艺的这个专家和艺术家。我们从年前开始一直做非遗传承这样一个主题啊，我就一直深有感触，真的是值得关注值得推广值得宣传。那您现在目前有没有比较困扰你的问题在您的这个工艺传播这个道路上？

0: 前两天啊，王大姐给我们留言说，一起跳了5年广场舞的张大姐不仅看着更年轻了，更是默默从划水队员变身前排领舞。还有一位程序员小李，以前加班后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现在周末有时候居然还能看到他晨跑打卡。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悄悄订购了营养屋辅酶 Q 十。
1: 没错，所以辅酶 Q 十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其实啊，辅酶 Q 十可是藏在每个人细胞里的能量工厂，它就像心脏的专属加油站，专门生产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能量。而20岁之后，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含量每年都会减少1.5%，到40岁时。

0: 只占巅峰期的60%，不良的饮食作息习惯或者心理压力还会进一步的导致体内的辅酶 Q 氏含量去下滑。
1: 是的，现在的心脏问题所面向的年龄群体正在不断下调，伴随现在各方面的压力，无论是饮食作息还是心理的压力，都在不经意间为您的心脏增添负担。
0: 对，
1: 不妨试试为您的心脏加个油，趁着现在营养屋辅酶 Q 氏活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198元就可以为您的心脏健康加上4个月的油，
0: 是，
1: 这可比开车的油费要便宜太多了。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你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同步下单。
0: 是的，可以去搜索“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那我们看到后台也说到山西路林大哥的留言，说啊，一直在买咱们家的营养屋的辅酶 Q 十，而且已经吃了好几年了。老朋友都说他这几年看上去啊都没什么变化。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就要提一嘴了。辅酶 Q 十对于人体的自由基呢有很强的清除好处，可以做到抗氧化、抗衰老。它还有很多的神奇的好处啊，都是需要大家长期服用才能够慢慢的体现出来的。
1: 我们张女士也是老会员了，一直呢也在吃他汀类的药物，总感觉浑身的肌肉酸痛，后来啊坚持服用辅酶 Q 十，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肌肉酸痛好多了。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2瓶60粒装的辅酶 Q 十，每天饭后1粒，完全能够吃上4个月，396元5瓶到手，足够您1年的食用。您的心脏健康仅需每日1块多，就可以加上一层保护。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全部是满线，大家可以继续重播，也可以搜索小程序下单“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0: 是的，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车子上高速要先确保油箱有油，那心脏也是这样的，等到心脏油箱见底了，发出警告踩不动油门了，您才想起来加油，那就可能为时已晚。所以保护心脏健康刻不容缓，现在即刻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为您的心脏加油助力。
1: 这几天温差大，医院的人啊也特别多。前两天一个朋友陪家里长辈一起去到医院，他帮忙挂心脏内科，差点没挂上号。温度忽高忽低，人体不能迅速适应并且调节，心血管问题就极易诱发，所以也容易连带心脏问题突然杀个回马枪。
0: 是的，
1: 不仅仅是我们上了年龄的长辈，包括经常抽烟熬夜加班的朋友们也要加倍注意。如果是在忙完工作后突然发现身体出现胸闷、心悸等问题，或者是您在从事体力活动时突然出现的心慌气短，那很有可能就是心脏在给您预警了。
0: 是的，所以保护心脏呢一定要从日常做起，不然啊等到心脏问题被发现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已经是大问题了。营养屋的辅酶 Q 十为您的心脏增添新动力，每100克的营养屋辅酶 Q 十添加辅酶 Q 十的含量是11克，更是添加了预焦化淀粉，让您更好吸收。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除了有买一瓶送一瓶的198个人超值季度套装之外，还有396块钱直接到手5瓶的年度套餐，以及带您全家一起守护健康的594到手8瓶的全家健康装，活动力度巨大，记住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占线去到微信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去同步下单。
2: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5月21号啊，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所以今天名医坐堂也会特别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周伟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有一些这个舒服的姿势其实会悄悄伤害我们的脊柱，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哪些日常的习惯，或者说这个走路啊、坐姿啊等等，那哪些姿势会伤害我们的脊柱。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我们进入小满节气，我们江苏的天气也会转好，太阳短暂露脸，但是提醒各位要抓紧啊，这个洗衣晾晒，因为明天开始雨水将会频繁的登场。预计未来10天，江苏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22号就明天到后天，22到23号以及24到26号，全省各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关注今明后3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温度19到28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偏东风4到5级，温度18到30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夜里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后天的温度21到28度。
2: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2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5月21号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名医坐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周伟主任医师共同关注这些舒服的姿势正在悄悄伤害你的脊柱。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周伟主任医师。周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0: 周主任，谢谢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健康日啊，关于脊柱健康的健康日来关注脊柱健康。我们刚才其实这个片花里面就提到。

0: 了，有一些可能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啊，这个无论是坐姿也好还是站姿也好哈，它可能是伤害我们的脊柱的。所以我们想先来直接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点题，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伤害脊柱的一些行为，包括我们的这个姿势。
1: 是的，现在其实平时日常生活中啊，有不少是很常见但是却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些行为。就列举几个吧。你像平时我们经常这个大家比如等电梯啊，包括这个等公交啊地铁啊等等，就平时经常看到低头一族，对吧，包括在地铁上上下班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工作中普遍使用这个电脑啊手机啊等等，其实这个低头的动作呢，就会使这个我们自己的颈椎会承受好几倍这个平时的这个头部的一个重量，时间久了它会导致我们经常有些病人会问到说怎么会一拍片子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甚至于反弓。那实际上很多也就是因为长时间低头一族，这种非常常见但是却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个伤害脊椎的一个行为。此外呢，包括我们这个也有很多像我们的学生啊，包括一些这个工作一族，比如单肩背包，对吧，我们也学生的很多可能有些是双肩包，但是呢上了大学以后，包括我们很多工作人群他可能单肩，但是长期的单肩尤其是有一定重量的这种单肩背包呢，它也是让人很容易出现这种肩膀的酸痛，甚至于高低肩的情况，久而久之呢脊柱也会坐姿不正啊，甚至于年轻的病人会有侧弯的这种发生啊等等。此外嘛，就是我们大家也经常讲的，尤其前几年的时候经常提到像这种葛优躺，对吧，包括这个坐在那儿翘二郎腿，那这些动作呢其实久而久之呢也是比较容易导致我们腰椎啊颈椎这种受力不均啊，进而会导致骨盆的这种歪斜啊，脊柱的一些弯曲啊，不断的弯曲啊等等。其实长时间这种不良的姿势的话，它比较容易发生对我们脊柱造成一些损害。
0: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是听着听着我就不自觉的人坐得更端正了，然后就觉得我们可能从日常就是我们的坐姿啊，我们的走路的一些姿态啊，包括看手机其实都得留意。您提到就是低头族，然后这个单肩背包，特别是这个包有一定重量的情况下啊，还有就是像葛优躺啊二郎腿啊，这可能都会对我们的脊柱有多多少少的一些损害，大家要留意。想请教您周主任，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听到一些词儿，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高低肩，可能还会有更加就是可能这个有一点点专业的词儿，像这个骨盆前倾，这个我们会觉得这些听着它好像没有直接说这个是脊柱的问题哈，那么它跟脊柱的这个健康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会不会比如说它这个高低肩和脊柱的比如脊柱侧弯它就有一定的关联，然后什么骨盆前倾啊，它可能就是和这个脊柱健康有关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关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确实如此，就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这种体态的问题吧，对吧，高低肩啊骨盆前倾啊，包括还有青少年或者说年龄也有一些老年人那种驼背啊等等，对吧，这些体态问题呢，严格讲呢它也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说对应或者说一定它会发展为什么样的一个脊柱问题，但是呢它往往也是一种给我们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提示和提醒。而且客观上讲呢，它有的时候是一种信号和提醒，有的时候呢它这些不良的一些这种体态啊等等，它也可能会增加我们脊柱患病的一个风险。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你比如说它这样的一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种体态问题的话，它有可能它是某些脊柱疾病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对吧，我们最常见的我们就是临床上呢我们讲刚才几个体态里面，尤其像高低肩。对吧，高低肩的话呢，它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单肩背包等等这种姿势不当的这种情况。对吧，它是有可能会一个诱因，但是也有的时候呢，他比如还有学生啊，长期包括座位写字啊，或者我们办公一族啊等等，他姿势不正，对吧，他也会导致这个脊柱的一些这种侧弯，尤其最常见的像 S 型的这种侧弯，对吧， 哎，这样。

0: 那他病人两边肩部呢，他就不等高一高一低，那这样他可能也会导致有部分，我讲是部分，不是说这个全部或者大多数，他可能也会导致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脊柱畸形啊或者侧弯那种发生。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也有一些，因为我们讲的这种脊柱畸形，尤其是脊柱侧弯，尤其是青少年的这种特发性的
1: 脊柱畸形，尤其是脊柱侧弯，尤其是青少年的这种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呢，它其实发病原因还是很复杂的。一般认为呢，它其实甚至于是一种这种多基因疾病，对吧？它实际上它这种多基因病，它导致的这种情况，它有的时候外部原因可能是它一个诱因，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它既是个原因，同时它也是一种，刚才讲的是一种信号，是一种提示。我们一些特定人群，尤其是像青少年的话，它有这种高低肩的话，那我们要高度重视，它是不是有脊柱侧弯啊等等
0: 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及时就医啊等等，以免会造成更严重的过迟，对过迟发现它可能有更严重的一些进展，甚至于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和矫正的一个机会。
2: 是，那周准，您刚才讲到了一个信号哈，我想高低肩可能是一个信号，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除了这个高低肩之外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去观察的
0: 那个方向，或者说方法，能够让我们能够发现孩子可能是不是有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苗头，能够及时发现。
1: 对的，它其实呢，我们讲的现在脊柱侧弯这个发生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刚才您提到这个有哪些体态方法，其实我们应该讲的，尤其是这种，首先我们 就是说，特别要关注的，我们这种人群，这个什么一个人群呢？比如说，他处于一个小学到初中这样的一个发展发育的这种阶段，这种孩子，尤其是这种女孩子，因为她这种特发侧弯，她女性啊，女孩子她这个发生率啊，比男孩要高好几倍，所以，比如像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有没有这个双肩不等高，一边高一边低，对吧？尤其是让这个小孩呢，要比如立正站好的时候，我们家长呢要有意识的，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这种孩子的家长呢，要关注他的双肩，包括他的肩胛骨，包括他的腰线，是不是呈现有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一边高啊一边低啊，或者往一侧倾斜，对吧？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观察。当然，小孩呢，他慢慢大了，他比如他自己比较能够独立自主的去洗澡或者等等，那这时候呢，
0: 尤其女孩子的话，那可能更多的需要我们妈妈啊或者等等可能多关注一下，对吧？可能有些性别方面的一些这种情况在里面。除了观察这种体态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这种弯腰的，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弯腰试验，比如让孩子这个双腿这个伸直基本上并拢，身体呢让他逐渐的向前屈，前屈90度，双手呢能够做一个触地或者摸鞋子这样一个动作。这是我们家长的从这个
1: 这个后方啊，后面就可以关注一下。他当他做这种弯腰的动作的时候，他的这个腰背部啊，是不是有明显的不对称？尤其是一侧明显的一个隆起。一侧隆起，一侧呢，它是凹陷，就像什么呢？我们经常讲叫剃刀背，就像一个剃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那这时候 那就要高度怀疑他有脊柱侧弯的这种情况，或者脊柱畸形的这种情况了。这时候要及时的送医来进行一个
0: 脊柱的一个筋，一个筛查，好吧？您刚才讲的，我其实挺有感触的，因为其实现在学校也有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检查，其实我自己就遇到，就是孩子确实就是学校给的这个检查的结果说怀疑有可能有脊柱侧弯，那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去做检查。您刚才说的让孩子弯着腰去检查，哎，他在现场确实是一边高一边低，不过后来那个医生也给我们做了拍片，那拍了 之后呢，我们家还比较幸运，就是他不是脊柱的问题，可能是肌肉有一侧可能肌肉更发达一些，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在这儿，我想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要一个人是自己要日常观察，还有就是学校有这项检查，我们要及时的去看学校检查的那个结果。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提醒了，那就赶紧带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确认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 周准，我们继续请您来做这个解答哈。那其实还是说孩子哈，那假如说这个发现了孩子有高低肩，是不是一定要带孩子去拍片子？然后如果拍片子有这个说是他有

0: 这个脊柱的侧弯啊，或者说可能我们医生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标准啊，它多少度，然后可能对应的它的干预的方式不一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这样的高低肩等等这样的一个姿势，一个体态，对吧？
0: 对。
1: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如果是发现有家长发现有高低肩，或者是在那个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学校的这种筛查，确实这两年呢，这个学校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重视了很多。现在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怀疑，那还是建议呢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对吧？来做一个全脊柱，我们经常讲叫全脊柱的一个 X 线检查，就是拍摄一张全脊柱的正位和侧位片，来看看第一呢，看有没有脊柱的侧弯；第二，如果有，那大概目前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什么样的一个角度，这个呢是我们这个专科的医院，专业的医院的相应专科呢，它是需要做的工作，如果查清楚，就是关于这个干预的这个情况，如果查清楚确实是因为脊柱侧弯导致的高低肩，对吧？然后或者说伴有其他一些颈肩部的肌肉的紧张啊、疼痛啊等等，那这时候呢，我们还是医生呢会提一些建议或者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干预。如果说譬如它只是角度还很小，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呢，他可能只是做一些观察，还有包括一些运动疗法、牵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保守的辅助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作为辅助。他比如刚诊断以后，他只有个十度左右，对吧？那这时候可能只是做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可能建议呢，他过个半年左右，对吧？有的时候甚至于需要在生长的迅猛阶段呢，可能时间会更短一点，来进行到医院里面进行复查。我们主要来关注这个角度的一个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情况。他毕竟是客观的讲呢，他随着孩子这个迅猛生长，个子在长高，那这时候理论上讲呢，它这个侧弯的角度它也有可能会这个相应的一个增长，所以在这个迅猛生长的这个青少年阶段呢，我们要特别去关注到它这个就是脊柱侧弯的一个情况，包括定期复查片子啊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像刚才您讲的达到更大的一个角度，它比如说我们侧弯一看这个阔视角达到这个已经达到20多度，对吧？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侧弯的这个因素，对吧？他只是考虑一个青少年特发侧弯，那这时候呢有可能要佩戴支具啊或者等等，对吧？然后如果说角度更大或者支具效果不好，那有些患儿的话，甚至于还有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要采用。
0: 是的，那朱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就是说刚才其实讲到了，如果有脊柱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可能他的那个程度不严重，那其实现在我们在网上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家长呢，他希望能够通过比如说在家里安装一些简单的设备，让孩子啊来吊一吊那个单杠啊，还有我看到的可能还有比较复杂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居家的一些小设施，希望孩子能够在练的时候就能够这个比如说增强他的这个体能，然后增强他的运动量，然后也能够带有一点点的这个矫治的这个目的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方法您建议吗？或者说我想它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可能有一点点脊柱的问题，它能不能起到一个锻炼的效果，有一点矫正的效果，还有就是普通人如果是居家这样的锻炼，您赞成吗？
1: 是的，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时不时会碰到。其实这种尤其是吊单杠啊等等，对吧？在家单杠拉伸啊等等，确实呢也有人这样的去提到，所以我们也有一定的市场，对吧？我们有些这个家长呢，他会在家里练，就是有的就是有那种专门的，我也见过，对吧？那种拉单杠、吊单杠的那种器械，对吧？利用那个走廊两侧的那个墙边上，但是这个呢，其实呢，我们也从专科的角度讲呢，其实这种吊单杠或者等等，它其实更多的还是锻炼我们自己的这种肩背部啊、手臂啊等等这种肌肉。但事实上呢，你只靠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重量呢，它一个重力呢，它其实对脊柱本身的这种伸展或者拉伸作用呢，其实还是比较小的，这方面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 而且另外一个角度。

0: 这个来讲呢，它其实还存在一定的风险。我其实在临床工作中，我还真碰到过起码不止一例的，有在家这种吊简易式的这种单杠器械，最后呢导致松脱摔骨折的，也有，有摔了脊柱骨折，最后不得不来看脊柱外科，甚至于进行手术的，包括大学生也有碰到。
1: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包括在家里安装啊等等，有些这个器械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和一定的这个风险。是，对，然后您刚才讲的还有一些包括居家，
0: 还有倒着走的呀什么的。
1: 对，是的，倒着走，包括还有一些我们之前也有医生的做过相关科普的，甚至于看到有这个脑年人、老爷子在这个河边锻炼，在那个树下面把自己这个颈椎吊在树上面，在那练。
0: 哎，这个也看到过视频。
1: 其实从我们这个看着有点不可思议的哈。其实它这个它可能是模拟那种颈椎牵引，但是这玩意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它你想它的利用自身的一个重量，对吧，进行对抗这个重力，其实你自身重量有几十公斤重。
0: 对吧，你这个颈椎其实我们包括整个解剖的角度讲，每个椎体也就那么可能一点几厘米到两厘米左右，包括中间的椎间盘韧带啊肌肉等等这个相连着，实际上你进行这种牵引拉伸的时候它是很危险的，
1: 就是把很多的重量挂在这个颈椎这儿了，颈椎它的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拉力 达到了超出他能承受的一个拉力，而且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并不是所有的颈椎病都适合进行牵引的。我们经常讲你脊髓性颈椎病等等，你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进行牵引，它有可能会导致越牵越重的这种情况。
0: 是，所以
1: 包括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锻炼的方法，这个倒着走，其实在不少的这种中老年人，尤其老年人中还挺有市场的。
0: 对，
1: 在门诊我还经常有病人问到，说我医生啊，我看了视频，我看到
0: 什么什么抖音上说要倒着走来锻炼我的这个腰背部肌肉的力量，对脊柱是不是有帮助？有没有呢？
1: 对，倒着走呢，其实还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直接益处呢，它可能有少量的益处，但是呢，它的益处第一有限，但事实上你倒着走呢，你后面又不长眼睛，摔倒的风险很大，
0: 是的，
1: 尤其对于老年人，他的平衡性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作为普通人群还是不要盲目的进行
0: 相应的这种训练。好吧，倒着走摔骨折的我也治疗了好几个。好吧，邱主任，今天您再给我们分享的时候，觉得特别是刚才讲到有一些可能比较流行的网络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这种自己锻炼的方法，我觉得这属于辟谣，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您讲的就是那个单杠自己在家去安装简易的，有的是装在门框门的这个两边，那还有可能有一些是比较简易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 如果说这个装的有松脱，这个安全还是，风这个隐患还是挺大的。还有您讲的就是自己啊，这个那做那个牵引，那个颈椎的这个健康啊，一定要注意。还有您讲倒着走，哎，其实您想的，您在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在公园里面，其实偶尔会看到有倒着走的这个朋友啊，那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怎么能够避免跟别人碰到，你怎么能够避免 去碰到其他的一些东西，这都是问题。所以我们要首先想到安全隐患啊。好，那周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就是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最后就是还不是最后啊，我们还有听众的问题，一会儿回答，就是这部分您给我们来画个重点好不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可以注意，或者说注意哪些地方可以来保护我们的脊柱。好的。
1: 作为您刚才这个问题呢，有效保护脊柱呢，它其实刚才也提到，我们坐的话呢，建议就是说要确保这个，比如有这样的一个椅子在那儿，我们尽量呢还是包括在这个学校在南医大跟学生们讲课，我也经常会提到讲这个脊柱健康，包括这个脊柱的蜕变疾病，还是要确保呢这个臀部啊呢尽量往后能够尽量紧靠着这个椅背，那腰部啊在后面有一个有效的支撑，双脚呢尽量平放于地面，站立的时候呢就保持身体相对直立，两侧呢均匀受力，避免尽量避免长时间呢单侧的这种负重，好吧，这个是我们正确的这个坐姿和站姿，然后从积极的方面讲呢，包括刚才也提到选择合适的床垫、软硬适中，包括枕头

0: 的高度呢，也要与自己的这个肩宽啊，还有包括自己的睡姿，对吧？喜欢仰睡还是侧睡？相匹配，软硬度啊、高低啊，也要相对比较适合。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呢，总体来说不宜过高或者过低。对吧？我们也有个有的时候也有这个一个评价标准，就是如果患者他喜欢，如果喜欢侧睡的话，你比如说侧睡的时候，在你家里这种床垫和枕头，那你差不多能够保持头颈身体在一个平面上，那这种枕头的高度呢，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对吧？然后积极的方面嘛，就是说你还要，我们也经常强调要加强这种核心肌群的一个训练锻炼。比如坚持做平板支撑啊，燕飞啊，还有包括这种拱桥式的这种腰背肌的一个锻炼，可以强化我们腰背部啊、腹部啊、核心肌群的这种力量，好吧，这样从而减少腰背酸痛啊，包括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腰椎不稳啊等等这种发生的几率，这个呢是我们能做到的。
1: 好，
0: 然后呢从这个有效保护的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是哪些动作要尽量，或者哪些生活中的方面我们要尽量避免，比如刚才一开始提到避免长时间的低头啊，用电子产品尽量抬高啊，比如电脑尽量垫高啊，自己的椅子不要过高啊等等，对吧？长期的居高临下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脊柱健康的一个习惯，对吧？工作一段时间半个小时啊等等，可以起来活动活动，把颈背部啊腰背部能够做一点这种拉伸啊，对吧？放松一下等等，这个都是比较有利健康的。另外呢还要尤其注意，我们现在看到小胖子越来越多，包括成年人要控制体重减轻我们接触的这个负荷，能够减少像腰椎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这种疾病的一个风险。还有包括生活中呢，有的时候搬重物啊等等，尽量避免这个猛的转身。有的时候搬重物呢，就是能够譬如下蹲之后啊，均匀的利用髋膝啊腰背部啊整体发力，然后搬起来。我们有些人呢，他有些不恰当的搬重物的姿势，他经常喜欢什么呢，就是腰挺得直直的，然后整个腿伸得直直的，整个腰弯腰下去，然后来搬这个重物。这时候这个腰部承受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很容易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这种情况。
1: 所以就容易这样闪着腰了。
0: 对，这种情况是很容易闪着腰的。对，然后其他嘛，如果一旦发现一些苗头啊不对劲啊等等，那要及时的来就医，到医院呢寻求专业的一些就诊救治，好吧？
1: 好的，好，周主任，我们再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他说他是26岁，女孩，说去年冬天开始就觉得背部有点疼，休息休息呢会减轻，最近感觉这种疼痛明显，集中在脊柱一侧的一个点上，按那个点呢就很疼。这个位置呢，他描述说是在上臂正中间那儿的水平线上，上臂正中间的水平线上，就是可能对应的那个脊柱，就是在脊柱左手边的那一侧啊。然后他说，因为工作的原因要久坐，平时他也喜欢这个翘二郎腿。他说最近即使是休息之后，按那个点啊，还是会疼。他感觉这种疼痛有加重的趋势。他说我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要赶紧去医院？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0: 他这个描述的部位呢，可能就是位于这个胸背部啊，背部可能是在肩胛骨内侧这个地方，脊柱的椎旁，这个地方呢，确实呢，如果说他一般比较年轻啊，就尤其排除这个心脏大血管相关疾病，对吧？可能没有的话，那可能有不少人，尤其办公人群，尤其是这个就是成年人啊，他有这种筋膜炎的发生的一个几率，有不少人这个部位疼痛可能都是跟长时间的这种办公啊、测量啊、固定姿势工作啊等等，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且生活中发现好像女性发生率啊似乎比男性还要略高一些，这个筋膜炎症的这种发生。
1: 那他就是听您说这个是筋膜炎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它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听上去它不是很严重，但是肯定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吧。而且你可能是不是用药啊各方面它能够有改善，
0: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部位如果说这个到专科的医生那儿经过一些这个检查，包括查体啊，包括影像检查等等，没有其他问题的话，考虑筋膜炎的话，就是呢，筋膜炎这个病人，他有不少人呢，你虽然听起来好像不是多严重，但是这个病啊，他其实还蛮讨厌的。第一呢，他有的时候疼痛起来，肌腱发作起来，他的疼痛程度还是很重的。 有不少人啊，他会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而且另外一点比较讨厌的，他如果说尤其是在初期的一两次他不太注意的话，这个病他很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后面他一劳累一受力，或者说他这个一受凉，他就很容易再发。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中还要尽量关注到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些注意事项，从而来减少
1: 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的这个反复发作的一些频率。像您这么讲的，我想这个女孩现在夏天到了，要注意保暖，就比如说在空调的那个房间里头啊，就是可能要备一个薄薄的外套，不能着凉了。然后这个不要让她反复发作，还是要去一下医院看看医生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办法，
0: 再进一步再确认一下。
1: 对对对，是的，
0: 刚才那个只是一个描述。
1: 是，那周周，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家长的这个询问啊，他说，他们家是一个12岁的女孩，说在家里上网课，她时不时的就会喊腰疼，然后到医院去做了检查，拍片检查，说是脊柱侧弯，他说医生没有给药物治疗，就是建议要做一些瑜伽或者是拉伸的动作，矫正坐姿。他说呢，但是孩子是上的寄宿学校。 在学校也没有人督促，这个矫正他觉得可能效果不佳，现在腰还是疼得厉害，老是坐不住，这种情况怎么办？这种寄住学校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改变哈？不知道这个实际情况怎么样。是的，我觉得吧，如果说因为小孩毕竟还是很小的，又是12岁，12岁按照道理讲可能也就才
0: 小升初年龄是不是差不多？可能是五年级，如果周岁的话顶多六年级。六年级应该还没上到6初中呢。
1: 对对对，
0: 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最近尤其女孩子的话，她应该这几年还是生长发育的一个迅猛阶段。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这个关于特发性脊柱侧弯，青少年的特发性脊柱侧弯，他这个年龄段还是要高度重视的。还是要高度重视，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有没有可能父母多关心一下，或者说有可能的话，能够在身边多关注一下，对吧？你单纯靠一个12岁的小孩子，他又要兼顾学习，兼顾到生活，还要兼顾到他这个脊柱的锻炼，那我觉得对他来说真的是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对对对，
0: 对吧？而且你平时呢，有的时候观察等等也不是完全到位，
1: 嗯，
0: 要督促一些相应的治疗，可能也不完全到位。其实这个小孩呢，我从这个描述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有两方面的一个 一个可能性，一方面呢，他可能脊柱呢是有一点这个侧弯，但是侧弯以后呢，他两侧的肌肉啊，它容易有不平衡，一边可能属于这种拉长拉伸，另外一方面可能又处于一种收缩的这种缩短的这种状态，所以它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腰背部肌肉的这样的一个酸痛。另外呢，可能这个年龄阶段呢，正好学习压力可能慢慢也上来了，再加上呢，家长也没特别 可能不能天天督促到，他有的时候可能久坐啊等等，他可能对他这个腰背部啊肌肉也比较容易导致这种疲劳，甚至于我们也见过有的这种青少年甚至于就有这种类似于腰肌劳损的这种表现了。所以还是要多关注这种脊柱健康，包括侧弯的话到底什么角度，到了什么程度，对吧？还是要到专科的医院
1: 再寻求进一步的一些这个帮助，这个家长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因为这个他也不仅仅说是影响美观，这孩子他现在喊疼啊，他其实疼就很难受，这个时候你就要赶紧要引起重视了，是不是现在通过家长的督促做一些动作能够去缓解和矫正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
0: 这个寄宿学校那要跟学校商量，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哪怕说是家离得远，到学校附近去租个房子，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了。对对，这个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几年他正好生长发育期从侧弯的角度，他也是很容易进一步进展。
1: 因为这个脊柱如果真的是发展下去，它是一辈子的事情嘛。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真的疼痛很厉害，经过这些常规治疗仍然不见效，那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建议
1: 进一步检查，比如做磁共振啊等等，来进一步排除有些比较隐匿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好吧，周主任非常抱歉，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天耽误您时间也挺多的。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23岁女性，他说是生理弯曲度，变直背痛，说侧弯的腰，侧弯的这个腰和脖子也酸痛。 说健身的这个瑜伽呀，对于脊柱侧弯有帮助吗？他说有没有一些日常可以做的，能够帮助脊柱缓解压力的一些动作？
0: 嗯，

0: 对，他可能他刚才描述他不一定特别准确，他从这个影像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些报告和结论的解读的角度，他可能是不是意思是曲度可能变直啊，或者等等可能类似于这样的一些。
1: 对，他讲的是生理弯曲度变直背痛，
0: 嗯，他是就是您说的我们从侧面看我们的，
2: 对，
0: 他这个其实就还是刚才讲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里面，如果说 像他这个比如有上学或者说已经开始这个初步工作等等，有的时候可能跟久坐啊或者伏案工作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学习啊等等，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有些不良的一些不是特别恰当的一些姿势，包括座椅的一些高度的匹配啊等等，他可能还是会有些

0: 避免长时间的这种久坐啊、伏案啊、包括低头啊等等，啊、这些尽量能够这个避免到。
1: 嗯，
0: 关于这个瑜伽呢，这个东西呢，其实也经常有人会问到。
1: 嗯，
0: 瑜伽呢，其实你真的做得好呢，它也是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从这个目前做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因为现在市场上呢，很多包括瑜伽的一些教练等等。
1: 嗯，
0: 他很多有些入行的我没有特别去关注到，
1: 嗯，
0: 这个是不是有些入行的标准啊，包括教练的这个专业性啊，有的时候还是要打一个问号。有些他可能专业程度还是相对可能弱一点，或者有些教练才刚刚开始起步搞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也看到有的一些做瑜伽之后，甚至于导致一些过度的拉伸损伤，
1: 嗯，
0: 等等，我们也时不时也会有见到。
1: 嗯，
0: 哎，因为有些明显的，比如说极度的这种弯腰极度的这种低头屈曲的这种动作，其实还是要尽量避免。
1: 对，
0: 有些过度的一些动作，甚至于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进一步的损害。
1: 嗯，
0: 反而适得其反。
1: 因为瑜伽
0: 我们还是要关注到、
1: 听上去觉得它是一个拉伸比较多的一种运动项目，但实际上它这个动作非常的多，非常的就是涉及的，或者说它的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弯腰啊，动作的幅度啊，包括它的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能不太好说它是不是一定能够对您有什么样的正面的作用哈。
0: 是的，所以比较明确的还是刚才讲到
1: 那些东
0: 西，相对是比较明确，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些反馈，有些人也反馈他。如果比较恰当的练一点瑜伽动作，尤其拉伸，
1: 嗯，
0: 它对于这种办公一族啊，或者长时间的这种学生啊，对吧？这种大学生啊等等，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好吧？但是就要尽量选择比较正规的或者比较专业的这种教练来进行指导，好吧？
1: 好的，谢谢您，周主任，今天也这个麻烦您这么长的时间给我们做这个解答哈。那周主任，我们想请您说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0: 我在目前我是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那个就是广州路院区，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本部，
1: 嗯，
0: 广州路院区。然后呢，现在我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的上午，
1: 嗯，
0: 每周三的下午，
1: 嗯，
0: 这两个时间。
1: 好的，
0: 哎，然后是在本部门诊楼的三楼，
1: 嗯，
0: 骨科那一片。
1: 好的，
0: 然后也插播一个小广告，就是，对，我们科室呢可能会应该按照医院计划，应该是在今年的下半年，除了少部分创伤的病区以外，其他大部分呢可能要搬完我们第三个医院的第三个院区，就是雨花院区，会建在那个就是现在中华中学雨花校区的对面，对，那个呢也是我们省人医就是那个三个院区的这个同质化的第三个院区，对，以后骨科。绝大部分的病房包括门诊在那儿都会陆续开放，大概是在今年下半年。
1: 好的，
0: 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啊，谢谢您，我们的听众也是第一知道，
0: 都是我们省人医的一部分。
1: 我说我们的听众也是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信息哈，非常感谢您，周主任。谢谢，谢谢您的非常详实的介绍，谢谢。周主任再见。
0: 好的，
1: 再见，
0: 再会。
1: 好的，好，那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周伟主任医师，我们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周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省人民医院本部，也就是广州路周一上午和周三下午啊，在介绍的非常详细啊，在三楼骨科，那当然周主任也讲了今年下半年他们这个骨科的大部分的这个应该说是门诊啊等等，他们会搬到省人民的第三个院区雨花院区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个了解。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民医座堂小编辛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天热了，这种厕所氛围组小黑虫又营业了，你家卫生间就有。随着气温升高，你是否注意到卫生间里经常会冒出一种小黑虫？它远看像苍蝇，近看像小飞蛾，安静地趴在墙壁上，它就是蛾蚋。你以为它只是厕所氛围组，

0: 不，它的杀伤力还有点惊人。来了解一下关于蛾蚋的那些事儿。蛾蚋也称毛蜢、地沟蝇、蛾蜢、蛾蝇，属双翅目毛蜢科毛蜢属昆虫，体灰黑色，全身长满细毛，翅膀略呈卵形，翅尖尖锐。室内常见的主要有白斑蛾蚋和星斑蛾蚋，这种蛾蚋种类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也属于城市昆虫。蛾蚋的一生要经历四个阶段：卵、幼虫、蛹和成虫。蛾蚋发生季节，卵期约两天，幼虫四个龄期约14天化蛹，蛹约3到4天羽化成虫。成虫在羽化后的3到4天就开始死亡，14天内大部分的成虫会死亡，但也有活过1个月的记录。我们平常看到的能飞的是蛾蚋成虫，但其飞行能力相对较差，经常懒洋洋地趴在墙角。其他虫态主要滋生于含有腐败有机质的浅水区域，如化粪池、污水池、厕所等等。家庭滋生毛蜢的地方主要是浴室、淋浴排水口、马桶附近的排水地漏、地板积水、厨房水槽等有长期积水的地方，甚至是潮湿的抹布等，都能培养出大量的蛾蚋。蛾蚋因全身长毛，飞到身上可能会引起皮肤瘙痒、皮肤过敏等等危害。此外，蛾蚋成虫多栖息活动于污秽场所，也可能成为病原微生物的携带者。若是遇见它，千万不要用手拍，如果拍了，记得要立即洗手。飞来飞去的蛾蚋成虫很好灭杀，可以直接使用家用型杀虫器物剂或其他杀虫剂等进行喷雾灭杀，少量成虫也可以用电蚊拍等器具捕杀，但防止蛾蚋进入室内滋生繁殖才是一劳永逸的方式。为了防止蛾蚋入室滋生，要做好以下几点：窗户要安装纱窗，有条件的排水地漏使用防虫地漏，下水管连接处不要留缝，防止蛾蚋从室外或下水管道进入室内。防止入室的蛾蚋滋生繁殖，要做到保持卫生间清洁，卫生间地面、台盆表面不要长时间积水，地漏、下水管道要定期冲洗，保持清洁畅通。拖把等家用清洁工具使用后要及时晾干，室内做好通风换气，降低卫生间等潮湿环境的湿度。
1: 这个蛾蚋啊，我觉得可能很难说是家里一个见不着，见到的时候就会很闹心。它虽然不像蚊子那样会吸血啊，但是你就觉得有了一个，可能哪个地方就会有挺多的，或者说源源不断的啊。今天听了之后，觉得我们回去，我首先想干一件事情，就是要买那个电蚊拍。那好，我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哈。明天节目呢，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洪斌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关注牙疼这个话题啊。牙疼它也分很多种，那么哪一种牙疼牙痛就说明牙神经可能就受到损伤了。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关注高温来袭啊，我们关注皮肤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我们怎么样让皮肤的问题少一点出现。我们要连线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吉慧慧副主任中医师和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欢迎各位到手机上下载大蓝鲸，这是我们江苏广播自己的 APP 啊，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呢，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总之欢迎您下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说一天一粒即可，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找到链接同步下单。家里老人中年人一起吃的，直接就买两组，两组呢就是四瓶，我们再多送您一瓶，多一瓶啊就是多一个月的量，非常划算。一瓶的正价是238元，但是啊大家直接买套餐就是更加优惠，详情呢可以咨询4007101909，4007101909。
1: 辅酶 Q 十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于心脏、肝脏机能上的帮助是默默付出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以后，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 十营养剂。老年人本身就是因为有一些衰老出现一些情况了，或者说您已经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更是要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 十，因为他汀类药物会导致辅酶 Q 十缺乏。本来80岁，我们有一个数据啊，80岁的时候，这个心肌中的辅酶 Q 十的浓度降低至巅峰水平的一半多了，也就是少了一半多。你再加上服用他汀类的药物，所以你要尤其的关注到辅酶 Q 十的补充。
0: 是的，那198元呢，两瓶带回家，一天就是1块多。其实这个钱大家都没有负担，抓紧时间保养起来。4007101909，4007101909。辅酶 Q 十它最知名的功能呢，就是保养心脏。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缺乏辅酶 Q 十还会让您出现腿抽筋、腿部沉重、疼痛、高血压、气短或疲劳、抑郁症和记忆力衰退等等问题。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20年，国产天花板，大家都可以放心订购。天越来越热了，又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坎儿，大家提前补充、提前保养。原价238一瓶，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直接享受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呢整整120粒，能吃上4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才50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找到链接同步下单。每粒都是4倍超浓缩，一天一粒就能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值得大家赶紧行动。4007101909，4007101909。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

0: 病及慢性病的并发症的诊断和综合治疗，专注于动脉粥样硬化与动脉钙化，还有糖尿病慢性血管并发症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任主任走进节目。任主任您好。
1: 您好。
2: 哎，你好，
0: 欢迎你走进今天的银铃课堂。通过我们的电波呢，也请任主任呢来给大家哈，具体的去聊一聊有关于咱们老年糖尿病管理的智慧和安全。说到这个老年糖尿病啊，这个有很多的老人家呢有两种啊，一种就说，哎呀，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餐前血糖能控制到10，我就已经很优秀了。哎，有些老年人就说了，哦，不行，我年纪越大，这个标准要求的必须严格，如果超过6.1，那我就是属于高血糖，我就必须是越低越好，哪怕是能到4.几，我这才叫优秀呢。所以啊，在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认知当中，这个血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1: 标准？
0: 对，是什么样的一个值是算是标准的呢？哎，您从事这么多年的这个老年医学当中的内分泌科的这个研究，您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大家好。其实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题目是非常好的。我们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这个目标应该怎么设啊？其实尤其是老年患者，血糖的目标不能一刀切，要根据我们老年人群的年龄啊、身体的状况啊、自理能力来分层设定啊，一定要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血糖控制目标值。首先是那些身体状况良好、自理能力强啊、没有任何并发症的这些不是年龄太高的老人，那么他的空腹血糖可以控制在14到7.0，那么餐后2小时血糖啊一般在控制在10以下就可以了。像我们还有一个目标是反映平均3个月的这个血糖水平，一个叫糖化血红蛋白的这个目标值，一般像老年人维持在7.0左右就可以了。那么对于那些高龄的啊，身体比较弱的啊，或者是有多种慢性疾病啊，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的这些老人，那么这种血糖的目标值可以适当的放宽一些。像空腹，我们对于这种高龄老人，一般在5到8就可以了。餐后的话啊，8到11啊，不超过15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糖化血红蛋白的话，一般在8.0以下啊，也属于合格。那么那些失能的啊、独居的、有严重并发症的或者是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些老人的话，其实我们更重要的就是以安全为首要原则。那么这些老年人群的血糖，它的目标值其实放得更宽啊，只要不发生那种频繁的这种血糖波动啊、或者是低血糖啊，就是非常理想的了啊。对于这些老年人，我们的标准就是要规避风险啊，兼顾到他的一个身体的耐受程度。
0: 我明白了。其实呢，不是啊，我们这个叫医生心软啊，说你年纪越大，我给你放的值越宽，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最好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叫做低血糖啊。其实这个低血糖呢，确实也是有很多的糖友的一个误区。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呢，就是追求把自己的这个血糖值啊调整的，就是偏低一点啊。他觉得呢，这样可能是对于一些靶器官的损伤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很容易发生这个低血糖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哈，也是得请我们任主任呢来给大家呢做一个这个科普。为什么很多的老年糖尿病的患者哈，他在追求这个低血糖的时候，我们的医生呢是严令禁止的啊？这里面是不是就是有低血糖的危害的问题呢？
2: 好的，其实老年人群的话，他的这个误区是非常多的，因为总觉得自己这个血糖高了，要把血糖降得越低越好，并且呢可能控制得越好。其实这个是观点是非常危险的，和中老年人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老年糖友啊，每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校正血糖仪。第一个，第二个要监测血糖的时候要观察我的血糖试纸啊，是不是过期了。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规律的监测，规范的操作。我们可以监测几个时间点啊，比如说早上啊，空腹的时候，我们起床以后啊，可以监测一个空腹的血糖。那么如果说我8个小时以上还没有吃早点啊，早餐前是测量的，这个反映的就是我们平均那个基础的一个血糖水平。那么吃过饭以后怎么测血糖？从我们吃第一口饭开始算起啊，2个小时以后啊，这个属于餐后2小时的血糖。它这个血糖能够精准的反映就是饮食对血糖的影响。另外还就是睡觉之前啊，这种血糖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老年糖友预防夜间的无症状的一个低血糖。所以 三个

0: 这个血糖的时候要规范的操作，那么怎么规范，我们建议老年糖友采血之前要洗净双手，第二个就是擦干水分，第三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建议的，就是一定要去注意校正我们的仪器，
1: 要更换我们的血糖试剂，检测的时候要观察试子是不是过，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对，现在也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就是现在也有那种佩戴在身上24小时的监测的血糖仪，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能够推荐给我们老人家，这样的话呢，他是可以能够也是通过饮食的这个观察
0: 然后包括还有24小时，哪怕是半夜里面出现的低血糖也好，什么也好，这个数值都是有记录下来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值得推荐呢？这个是相对紫癜血糖的话，我们更推荐老年人选择这种动态血糖监测仪。
1: 对，
0: 为什么推荐呢？第一个不用那么操作，
1: 对，
0: 也不繁琐，第二个呢，就是随时随地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智能手机来扫一扫，立马就知道我的这个血糖。另外还有一个 更好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靠这种血糖的一个变异，血糖的一个波动，平均的血糖水平，所以对于老年人群其实是最合适的。
1: 对，
0: 只要你会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这种安装现在也非常方便，如果不方便我们也可以到医院请我们的护士来操作，
1: 对，
0: 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在临床上碰到的他自己会操作也很方便，
1: 那就很好，
0: 现在智能的这种动态血糖监测仪，哎，非常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价格也便宜，
1: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手机上面这些数值 值可以直接拿给医生看，医生呢这样的话通过一个动态的这个观测以后就可以准确的知道你的血糖的变化和控制的情况了，对于未来的并发症的判断啊，对于现在用药的情况的调整啊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哈我们老人家，哎，说不要说我不会啊，不要说我不知道，咱们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有了这样的一些工具的时候，都应该要主动的用起来，不行咱们可以到医院来请我们的专业医生呢或者是 护士帮咱佩戴好，这一个东西啊它可以佩戴15天，所以也很方便，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精准的测定好了我们的血糖的变化啊。好，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哈能够听懂我们任主任给大家介绍的有关于糖尿病管理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如果您有需要的或者是针对自己情况要进行详细的进行这个咨询的话呢，您也是可以来到我们中大医院的老年科。任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是哪几天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可以，每周三的上午，我是我的专家门诊。 好，周三的上午。
0: 主要的内容还是胃单，胃老年糖友来进行这个血糖的调整等等，并发症的筛查等等这些服务。
1: 对，哎，我也想多问一下哈，就比如说像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老人家，他是有一些共病的问题，比如说他也时间比较久了，糖尿病的这个患病时间比较长，像肾脏啊，还有这个运动能力啊，包括血管的斑块啊，眼底的问题啊等等哈，那是可以在您这儿一站式做一些相关的这些全面的检查吗？还是要去各个科室把这些检查单子来做好这个检查？ 老年科呢相对比较全面，可以进行刚才你所提到的，包括眼底除外，那么血管的病变啊，肾脏的这个并发症的筛查呀，糖尿病这个神经病变的筛查，可以一站式的在老年科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完善。
0: 这个太好了，所以我觉得咱们哈可以一站式的到老年科来进行就诊，这里呢有专门针对于血糖管理的这个专家，同时呢相关的一些并发症的这个检查的项目呢在这里也可以一站式的搞定，就不用跑的那么多科室了啊。好，非常感谢任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科普的知识，带来了这些就医的信息啊，打扰您的时间了哈，也祝您工作生活都顺利，谢谢您，谢谢您任主任。谢谢，
1: 好，哎，好，再见。
0: 好。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 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好，我们马上要结束我们上半段的银铃大舞台了。马上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有银铃分享的环节，邀请我们的银发嘉宾走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精彩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回来。
1: 好，咱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银铃生活的精彩。我是安琪，
0: 我是郭郭。
1: 咱们一会儿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9: 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0: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9: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0: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1: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 各位好，我是安琪。
0: 很开心呢，在我们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可以继续陪伴您。
1: 是的，那其实在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就重点的来分享一下哈大家的这个银铃生活。话说呢，很多的一些退休人员啊，哎，有一段时间是迷茫的，
0: 对，
1: 不知道该干嘛。哎呀，这天天睁眼就吃，等吃，吃了吃饱了就等饿，饿了再吃，吃饱了就等睡。
0: 没有什么其他事。
1: 对对对，这一天就过来了，所以呢，就感觉好像日复一日的无聊。但是啊，有一些啊，我们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在生活当中啊，真的是特别的精彩。早早的就已经给自己啊寻找到了一些这个喜爱，就是自己的一些爱好、
0: 兴趣，
1: 对。爱好兴趣安排起来啊，然后呢又是结交了一帮这个共同有兴趣爱好的这些朋友们，啊，你看有了社交，有了爱好，你的人生呢就感觉突然之间换了一个赛道。
0: 对
1: 啊，又是自由又阳光。哎，我真的是很羡慕那些姐姐飘着纱巾啊，就到各处去拍照片啊，然后那些哥哥们就真的是拿着那个相机跟着姐姐到处跑。
0: 对，
1: 哎，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就人生啊就已经达到了巅峰啊。
0: 得玩起来。
12: 哎，是，真的是值得羡慕的啊！
0: 你看以前我们家我妈，这个刚退休的时候啊，天天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有，她自己都跟我说，觉得闲了是个废人了。
12: 哎，你看，后来很多都是这样讲。
0: 参加了这个老年大学，又报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哎呦，现在可忙了。
12: 嗯
0: 每天晚上要跳舞，白天要上课，然后
12: 可不嘛，
0: 回来做饭、打扫卫生，那都得忙里抽闲。
12: 是是是，所以就说啊，只要你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你就会发现，哎，自己的这个价值体现啊就不一样了。
0: 是，
12: 回来看老头都那个眼神都不对了。
0: 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都可以走入我们的银铃大舞台，在我们的舞台上面展示您的才艺，也分享您的精彩生活。
12: 没错，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银铃分享，马上开始。
13: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汪桂如，来自
0: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啊！刚刚我们这个银铃分享的嘉宾呢，已经迫不及待了，还有这个才艺的达人准备来展示才艺了哈。
12: 是的，是的。那要说到呢，今天啊，跟我们来进行分享的呢，是一位孟老师。孟老师呢，在生活当中啊，也是活得特别的精彩。我们也是今天来跟孟老师一块分享一下。
0: 我们首先把孟老师接入我们的直播间。孟老师，孟姓，让我们先来给他打个招呼。
12: 哎，
0: 孟老师您好。
12: 孟老师您好。
15: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12: 您好，您好。
0: 您好，孟老师，听说您退休十多年了，生活一直特别的充实。您能简单说说您的退休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吗？
15: 我可以说，但是你们说特别的充实，我不敢当，只能简简单单的说一下我自己的过程。就是一天是怎么打发的。
12: 太好了。我们做也向您学习一下怎么做这个时间管理大师。
15: 这也谈不上，你们别千万别给我夸大的戴高帽子。
0: 没关系，您给我们的听友做个自我介绍，来讲一讲谈一谈您的退休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吧。
15: 好，那我现在就可以说了是吧。好的好的，首先跟各位朋友问个好，大家好，还有主持人好。我今年呢有70了，是南京市梅园街道大行宫社区的居民，同时也是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的一个成员。我从退休到现在啊，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很多人退休之后呢，会在家养老啊，伺候儿孙啊，他们各有各的安排。但是我的退休生活呢，可能和大多数人有那么一丁点的不一样。我就是一直把自己的退休生活呢打理的比较井井有条，泾渭分明。说着泾渭分明呢，就是两条线，一条线是日常自律的工作线，一条是滋养自己的爱好线。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依然是保持着早九晚五的作息打卡，规律起居，规律做事儿，不让自己懒散下来。另外一条线呢，就是我的终身爱好，语言艺术、朗诵、舞台剧和情景剧的创作。我这一生除了摄影以外，最大的热爱应该就是舞台了，文字和声音。退休这十几年当中呢，我一直没有让自己闲下来，反而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投入到学习、创作、排练和演出当中。我始终觉得人可以退休，心态不能退，状态不能退休。日子是一样的24小时，别人用来休息养老、旅游，我用来成长沉淀。也正是这两条清晰的生活主线，让我的退休生活非常充实踏实，每天都有事儿做，有热爱，有收获，我觉得也挺有价值的。
0: 哎呀，听说啊，您还坚持多年创作啊，创作了20多部的情景剧，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一直登台的呢？
15: 那我这个说实话吗？
0: 当然要说实话了。
15: 好的，好的，我就如实。招供还是叫什么？我就说
0: 您正常聊。
15: 好的，我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单纯的喜欢朗诵。从小就这样， 喜欢用声音传递情感，讲述故事。参加了很多次的线上线下的演出和公益活动之后呢，我就慢慢的发现，简单的朗诵形式比较单一，很多感人的故事、深刻的精神、鲜活的人物，光靠朗读呈现不够立体完整，缺了一点感染力。我还接触了很多英模人物、时代楷模、非遗传承人，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坚守、他们的奉献，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于是就萌生了一

一个念头，能不能自己动笔，把这些真实的好人好事儿、正能量故事编成情景剧，搬上舞台，让观众看得见、听得懂、能共情、能记住。就这样啊，我开始尝试一步步的从朗诵爱好者走到了剧本改编、原创写作、舞台排演的道路上。这几年下来呢，我前后打磨改编原创有20多部情景剧。当然这作品我真的该打双引号，因为我自己总觉得谈不上作品。在不断采访原型人物、学习英雄事迹、了解非遗故事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收获也特别特别的大。因为以前我的性格呢比较内向、腼腆、不爱说话、很拘谨，通过这么多年的舞台实践、剧本打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觉得我彻底改变了自己，变得开朗、豁达、阳光、通透。我常常说，生活里的真善美无处不在，只要愿意发现、愿意记录。

0: 受过专业系统的训练，所有作品都是自学自悟，自己摸索出来的。我永远记得四个字，一无止境。每次演出结束之后，别人说好，我从来没有满足过，不骄傲，因为没有骄傲的资本。总是提醒自己，再打磨，再修炼，再完善，下一次一定要再更好一点儿。永远给自己留着进步的空间，让自己永远在路上。
1: 哎呀，真好。您的作品呢，我们听说还分为这个思政、生活、非遗三大类，可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您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0: 嗯，可以的。我的所有的剧本创作都扎根于时代，扎根于南京，扎根民生，扎根文化，这是创作的源泉。我把多年作品清晰地规划为、归纳为三大类，每一类都有我的初心和使命。第一类呢，是思政红色题材，也是我最用心、最看重的一类。红色精神必须代代传，英雄故事必须有人讲、有人演、有人记得。我以雨花英烈为原型，改编创作了情景剧那一枚雨花石，致敬我们南京本土的革命先烈，让雨花精神通过舞台活起来。还以两弹一星科学家为原型，创作演出了光荣与梦想，致敬隐姓埋名为祖国奉献的科研前辈。我还专门编排了时代楷模专场，演绎樊锦诗、张桂梅、黄文秀这些榜样人物，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还原烈士、科学家、人民教师、驻村第一书记的光辉形象，让观众看到坚守、奉献、无私和担当。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专门编写并演出了一个老兵的浪漫曲，展现艰苦革命岁月里军人不只有铁血，更有家国浪漫、信仰、温柔。最近在江苏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参加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专场演出，我创作的作品是情景剧《半条棉被》。我就是想通过经典红色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生死相依、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让红色力量温暖当代人，感动新一代。第二类呢，是城市生活题材，记录城市变迁、民生幸福。我扎根南京本土，紧跟城市发展、时代变化，用剧本记录美好生活。在秦淮区档案馆世界档案日的活动中，我们专门编写演出情景剧《幸福村里一家人》，表现秦淮区五老村街道的时代变迁、人居变化、百姓生活的日新月异，让大家看见城市发展的温度。还为滨江规划建设部门创作让生活充满微笑的情景剧，紧扣国家长江十年禁渔政策，通过舞台演绎江豚重现、江水变清、生态向好的水文变化，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咱老百姓真正的金山银山，歌颂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第三类是非遗文化题材，专注本土非遗传承与推广。我一直觉得南京的云锦、白菊、剪纸、绳结这些非遗项目都是国宝，都是城市文脉，一定要有人普及、有人传播、有人推广。这几年我们持续深耕非遗主题写作，前年创作了《心有千千结》，去年创作了《众姐妹说非遗》，今年又全新打磨《海峡两岸盼团圆》，把非遗元素都搬上了舞台。我们组织志愿者一起排练、一起磨合、一起登台，把枯燥小众的非遗知识

0: 变成好看、好听、好懂的舞台情景剧。我们通过一次次的演出，面向社区、面向省市乃至全国观众，普及非遗文化，让更多人认识传统手艺，尊重非遗匠人，热爱传统文化，能为本土非遗传承做出一点微薄之力，我觉得特别自豪，特别开心。
1: 嗯，创作排练非常的辛苦，哎，您途中有没有想过放弃？是什么支撑着您一直坚持的呢？
0: 嗯，想过放弃是真想过，还不止一次。
1: 是吗？
0: 我也说大实话。
1: 那后来怎么一直坚持的呢？您能再讲讲吗？
0: 好的，好的。我就想啊，确实我们演出完了以后呢，很多人就只看到台上的光鲜，那确实啊，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一面，他们就是不知道台下有辛苦吧，不能说太辛苦，咱们就说简单的辛苦吧。这是所有的创作排演都是纯业余、纯热爱、纯公益，没有合同，没有签约，没有报酬，完全是自发自愿、心甘情愿的付出，就是人平时说的愿打愿挨的事儿，是吧？那个从空白的构思、写剧本、改台词，到抠表演、练走位，再到道具、服装、布景、剪辑、整合所有的细节，全都要自己操心、自己琢磨、自己落地，真的是从零起步，在一张张白纸上画图、造戏、造场景、造氛围，所有琐碎的困难、压力、疲惫，大多数都是自己在默默消化、自我调节。就像刚才您提问的，有没有想过放弃啊？真的想过放弃。碰到困难的时候啊，心里总会冒出一个念头：为什么呀？我这样干嘛呀？自己折腾自己，玩点其他的吧。我玩其他的，我不干这个了，撤退吧。这种退缩的想法有过 N 次，但是每一次呢，想要放弃的时候，周围就会有人说：孟老师，你千万不能不干啊，我们跟你一块玩。另外呢，还有就是另一种初心，更强大的力量把我又拉回来了。我一直呢，就是相信一句话，乐从苦中来，岁月自有回甘，人生所有的磨砺、辛苦、付出都不会白费，所有的付出、坚持的时光，最后都会变成温柔的欢喜，变成回头看的时候最动人的风景。对我来说，舞台的意义确实很大，从小就喜欢。演戏创作的过程是体验百态人生的过程，更是重塑自我、挑战自我、丰富自我的过程。我能走多远，能学多少，能有多少突破，都是晚年最大的收获，也算是一种最好的延缓衰老的方式。还有就是最让我舍不得放下的、坚持到底的是观众。每一次演出和观众面对面，看着大家跟着剧情入戏，跟着故事感动，跟着人物共情，含泪鼓掌，真心的认可，我心里所有的疲惫瞬间消失，值。我深深明白，我们不只是演一台戏，更是在给观众输送精神食粮，传递正能量。有人需要，社会需要，舞台需要，我们的付出就全部值得。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真诚地感谢一直陪伴助力我前行的美工老师，他们都在默默地付出，鼎力支持，一路相伴，非常感恩。我现在的心态啊，可以说是特别好吧。所有的事儿翻篇归零，演出结束之后呢，作品落幕，我就放下成绩，其实也真谈不上成绩，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放下掌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的每一天也都是新的。我对万物永远好奇，永远喜欢重新出发，不重复旧的自己，与时俱进，活出新的状态，新的自我。所有的排练创作中的辛苦琐碎，最后留下来的

0: 都是美好的回忆。
1: 嗯，哎呀，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啊。您这么累，您图的是什么？您的人生态度和退休感悟又是什么呢？
0: 嗯，要说我图的是什么吧，或者是退休感悟吧，我想想啊，是啊，是啊，是经常有人问，孟老师，你天天这么忙，累不累啊？辛苦吗？我每次都哈哈一笑，就简单的回答：喜欢啊，喜欢就不累啊，就不辛苦啊。然后呢，就是感觉真正发自内心的热爱的事情，不觉得辛苦，只觉得充实、快乐、值得。我觉得真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锻炼了我自己。人老了吗？我还想就是一定活得明白，活得通透。我觉得我没有虚荣心，不慕名利，不求光环，不计得失，只想做好一件事，就是量力而行，多做对社会有益、对他人有用的事，对自己心安的事儿。我的生活方式呢，也确实简单，累了吧，就躺下来睡一觉，只要有时间，我立马躺下来了。然后饿了呢，就好好吃一顿，给自己充足电，调整好状态，继续上阵，继续热爱，继续奔赴。人的这一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已经是很幸福了。如果这份喜欢和热爱还能被社会需要、被观众认可、被时光记住，那就是晚年最珍贵的收获，非常值得坚持。我还有很多学习的好榜样，我还认同他们说的一句话，退休可以是退而不休。是，我想我赞同这句话。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安排，有人选择安逸养老，我选择在这方面的持续成长。只要我们的思维不停滞，心态不老化，举止不松懈，人就会一直在路上，生活就永远充满阳光，衰老就会慢慢的变慢放缓。我今年70，但始终保持清醒，保持活力，保持学习，保持谦卑。我还特别注意向年轻人学习，向优秀的人看齐，不让自己落后时代，不让自己固步自封。我想啊，晚年最好的状态就是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手里有事儿，脚下有路，向阳而生，逐暖而行。
1: 嗯，非常的感谢，非常的佩服您呢、啊、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人生状态。也再次感谢孟老师来到我们的银铃分享，给我们带来的真诚的分享，再次谢谢您，期待有时间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2: 嗯，谢谢孟老师。嗯，再见。
0: 好的好的、
2: 哎、
0: 再见
2: 再
0: 见，谢谢主持人、嗯、谢谢大家，向你们学习。
1: 好，谢谢、嗯、互相学习。
3: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1: 哇，通过我们这个孟欣老师的这个分享，真的感受到比我们工作都忙、嗯、
2: 没错啊，从早忙到晚，
1: 特别的充实。
2: 是的，人家你看啊，还能够归纳主题，不一样的这种题材、嗯、啊，然后发动身边的这个老伙伴一块来做创作，真的是值得我们的学习啊。
1: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我们的银发时间啊、
2: 嗯、
1: 来多多的充实自己，让我们有更多的活力、
2: 嗯、
1: 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与支持。节目以外，您可以继续锁定大蓝鲸，全天节目直播收听，往期节目回听都可以搜索完成，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电台主持人琪琪。
2: 耶、yeah, 是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3: 辅酶 Q10 的缺乏通常心脏第一个受到影响，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辅酶 Q10 能够提高心肌功能，有效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心力衰竭，而辅酶 Q10 能增加心力衰竭的存活力达300%，大大降低心脏猝死的风险。
4: 尤其是老年人血脂升高，颈动脉斑块形成，服用他汀类药物会抑制低密度脂胆固醇，同时也抑制了人体辅酶 Q10 的合成，因此必须补充辅酶 Q10， 确保心脏正常运转。
3: 作为心脏这一部发动机的加油站，需要大家有意识地补充起来。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推出专享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120粒，四个月。

0: 月的连续保养只要198，每天啊仅需一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是咨询热线，微信的小程序呢，赢江南精选里咨询的朋友也非常的多。
1: 作为业绩含量的天花板，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十全部采用四倍超浓缩，每天一粒即可让心脏身体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官网售价238元一瓶，江苏广播现专享价格198元两瓶，整整120粒，连吃4个月，欢迎比价，限时抢购，现在就拿起电话和手机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0: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1: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0: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1: 热搜生活，
0: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继续回到开心微生活热搜生活，我们来看到本地热搜，南京 AI 加医疗赋能基层，医院报告审核效率提升 60%。 近日南京市卫健委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应用共享服务平台落地见效，南京市陆河区人民医院选用市第一医院自研的两款智能体之后，报告审核效率提升了 60%， 病理诊断效率提升 55%， 患者就医更加的高效，更加的精准。那过去呢，基层医院引入 AI 医疗技术面临自建难、选择难、应用难三大瓶颈，经费、技术、系统对接等问题制约普及。为此，南京市卫健委联合南京电信搭建应用共享平台，提供标准化、即插即用的智能体服务，破解技术壁垒。平台创新三大机制，统一标准实现多模型集成，支持先试后买，医院可以免

0: 免费试用一个月，采用 token 付费模式，按实际使用量来结算，大幅降低基层的投入成本。同时，平台提供全周期运维，形成需求、开发、应用、反馈的闭环。目前，鼓楼医院、市中医院自研智能体陆续上架，科大讯飞等企业按标准适配入驻。未来平台将覆盖慢病管理、远程会诊等更多的场景，以技术下沉推动医疗服务提质，构建全南京市 AI 加医疗健康的服务网络。继续和你关注热搜生活，南京科技助残，从脑机接口到 AI 应用，用有温度的科技点亮生活。近年来，咱们南京持续通过科技助残改善残疾人的生活。我们的记者调研采访到，南京科技助残行动正从产品到产业再到政策，形成了助残科技生态，破解残疾人群体的极难筹判难题。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发回的报道。
1: 在众多脑机接口助残产品中，人工耳蜗是目前临床应用最成熟、受益面最广的一项。记者在江苏省脑机接口研究院展厅看到一款二代人工耳蜗系统，它通过植入式电极片将声音信号转化为电脉冲，直接刺激听神经，帮助重度听障人士重建听觉功能。江苏脑机接口研究院投融资部负责人石涛：
2: 传统的助听器听力下降，但是它还能听得见。人工耳蜗是什么？它就相当于是这个功能再造，因为我的这个外耳已经失去这个功能，是带助听器也没有用，是植入式的，直接进入这个脑部神经，然后进行这个信号的传递。先进一些产品，你带着它去游泳都可以，就这样就让一个残障人士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1: 二代人工耳蜗系统是脑机接口科技助残的缩影，依托南京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南京南智脑机接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致力于将更多前沿脑科学研究转化为产业化成果。南智团队表示，目前正在建设脑机接口专业科技馆，并邀请残疾人朋友参与系列科技产品的研发和测试，推动产品大规模生产制造及相关产业不断成熟。
3: 残疾人本身是我们技术最好的体现，是最好的讲解员，
4: 对，
3: 他本身就是一个展示，非常的有力量。虽然他失去了肢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来给他更强的肢体。原来你的肢体是肉体的肢体，我现在变成机械的肢体。我们是把人类的神经系统、机械体、芯片、人工智能系统把它融合到一起。
4: 融合一起。
1: 脑机接口之外 ，AI 技术正在更多助残场景落地。南京市栖霞区残联携手南大软件学院，聚焦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障碍，开发 AI 专项训练软件，利用能力雷达算法为每个孩子生成个性化训练方案。南京市残联宣文处副处长曹迪：
5: 创新性的引入的一些能力雷达呀，相关的这些算法，为孤独症儿童精准生成个性化的专属训练方案，所以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 AI 私教一样，陪伴我们新兴的孩子稳步跨越社交障碍，这个拥抱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1: 好的产品如何找到对的人？南京市残联的做法是全面摸排、精准对接，搭建平台。2025年，南京入选科技助残省级重点联系地区。南京市残联对全市科研院所、科技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系统梳理形成31家助残院所、56个助残科技产品的2张清单。

0: 希望在身。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付

0: 目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2: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1: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2: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1: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2: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1: 这电波短短一程，
2: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开心会生活，
2: 用心点亮每一天。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宁地区 FM 100.5 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你说南京有哪些地方很浪漫呢？当然要数南京的小洱海、南京的小赛里木湖、南京的小川藏线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呢频频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网友说啊，真的是不用去这些地方了，在南京就可以把全国的美景一次性打卡完。那在南京你还发现了哪一些私藏的小众打卡地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也欢迎各位通过大南京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直接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留言互动。我们的晚卓旭就留言，他说作为本地人，真心安利大家去颐和路周边的琅琊路啊，整条路梧桐树遮天啊，老洋房错落排布，没有拥挤的游客，慢悠悠的走路，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他说现在已经越来越火了，如果人多的话，那建议大家啊可以错时去，哎，你可以感受到的是又安静又有格调。确实我去的时候人也不多，因为我是大半夜的时候去的啊。我们再来看到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山野富秋，他说强烈推荐大家去浦口的佛手湖郊野公园，大片的草坪加上澄澈的湖水，视野特别的开阔，而且特别喜欢带着全家老小去那边露营，人也特别少，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的风景。还有这位叫 Candy 的朋友，他说我喜欢去燕子矶滨江步道啊，却觉得那边人少，江风舒服，还可以远眺江景，尤其是在傍晚天气好的时候，夕阳落下特别的温柔，夕阳余晖带你而归。我们再来念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爱笑小何，他说他要给大家安利一下白马石刻公园，石刻一配艺术装置啊，搭配园林景致，真的是清幽雅致啊。还有一个地方，哎，我好像之前都没有听过，哎，叫直马岭，在陆河。他说一年四季景色各有韵味，草木茂盛，湖水清幽，远离闹市喧嚣，属于南京人私藏的世外桃源。还有哪一些地方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南京 APP 与我互动。当然了，小西湖我看到也有朋友讲了，说这个小西湖街区特别多的惊喜，老式街巷搭配文艺小店。对，我觉得它已经不算是小众了，因为真的在全国都非常非常的有名了啊。如果说你常常去的这种小众的地方，哎，在互联网当中还没有火爆起来，也欢迎你来分享。现在啊，都说逛吃逛吃，说了这么多逛的地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说一说吃。
2: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4: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2: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5: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6: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3: 欢迎来到今天的马上想吃。今天做客节目的是一位全新的嘉宾，他是小红书当中的美食达人，他的 ID 叫做咸鱼。咸鱼你好。
7: 刘凯好，大家好。
3: 那咸鱼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下了节目之后准备去吃什么。
7: 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准备去吃一家现在很红的江西菜。
3: 叫什么名字？
7: 可以说吗？
3: 可以说一半儿。
7: 叫某某大排档。
3: 某某大排档。其实江西菜咱们的嘉宾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推荐过，是三个字的。你这个好像应该是有五到六个字。
7: 没错，哎，你知道。
3: 就是那一家在南京排队 应该算是最近很火的一家江西菜了，排队要排很久的时间。我记得他上个月刚开业的时候，是上个月开的吧？
7: 对，
3: 好像是刚开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测试啊，就是晚上8点钟取号，它显示前面有200多桌，后来实际等位差不多要1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只是在家里面测试了一下啊，但是后来我就是吃过几次，我全部都是这个去外卖打包回家的。那这家店我可以告诉大家，在爱上天地，
7: 没错。
3: 那你为什么会想去吃这家店？
7: 一个是因为确实就像刘凯说的，我有一次路过他的时候呢，外面全部都是人，坐了一排一排又一排，然后呢别人说这个是最近很火的，他其实首店是开在景德镇，
3: 没错，
7: 对，然后也是他的南京首店嘛。
3: 嗯嗯，
7: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美食店总会是一段时间会特别流行某一个菜系。
3: 是是，
7: 你像前一阵子云贵川的菜系就特别多，
3: 现在也有一家店很火啊，在江宁景峰，
7: 是不是火？
3: 对对对
7: 啊，
3: 火什么云？
7: 对，火什么云？火某云啊！
3: 对对对
7: 对，然后这段时间就江西菜特别火，然后所以就特别想去吃。其实我本人并不是非常能吃辣的那一种，但是就是有一种就又菜又爱吃，就是想要去试一下。
3: 我这家店我跟大家渊源是在于，其实我之前对它是一无所知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吃货，我是因为在3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景德镇旅行，然后当地的朋友就给我推荐说一定要去这个某某大排档，然后我在那儿总共待了3天的时间，吃了2顿，然后几乎把他的主打菜全部吃过了。
7: 那你的肠胃还好吗？
3: 我觉得我 OK 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的。然后呢他开到南京来了之后呢，我就想着说一定要去吃，但是无奈排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就直接打包。我觉得他们家比较人性化的是你可以打包，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前提啊，就是你打包也得等30-40分钟，所以就是啊，各位各取所需，自己安排好就行。那你去吃的话，你会为大家推荐哪些菜？
7: 我看他们家有一个非常红的鸡爪
3: 啊，
7: 说非常好吃，非常辣。
3: 这个刘凯认证一下，非常的好吃，真的是特别的软糯。因为你还没有去吃过，只是想去吃，也想推荐。那我今天可以就是把我的反馈告诉你啊，真的非常的软糯。虽然它是带骨头的，但是你一入口之后，你用你的舌头嚼一嚼，然后就是可食用的部分就全部裹在嘴里了，很好吃。
7: 那你评价一下它的辣度有没有调整？
3: 我觉得跟南就是跟当地比起来的话，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变化，但还是
7: 南京辣了。
3: 哎，不，还是蛮辣的，说实话。然后还有什么菜？
7: 还有就是类似那种粉丝炒粉丝这种，
3: 它是那个小螃蟹吧，好像是
7: 啊，对对对，海鲜粉丝煲之类的，
3: 对对对，
7: 但是辣版的吗？
3: 辣版的，然后它的那个螃蟹具体什么品种我忘记了，我吃过一次，然后爱吃小海鲜的朋友会非常非常的喜欢。还有没有其他好奇的或者你想吃的菜？
7: 没有啊，剩下的我要到店里去解锁一下。
3: 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它主打菜里面有一个那个鸡，那个鸡非常的好吃。
7: 也是辣的吗？
3: 辣的，他们家几乎没有什么不辣的菜哦。蔬菜还可以，蔬菜不辣。然后我还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其实是他们家的那个炒牛肉，具体全名我忘记了。
7: 小炒黄牛肉之类的。
3: 不是，小炒黄牛肉是湖南菜系，反正类似于就是炒牛肉，也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他们家的饮料也蛮好喝的，我最爱的是直接在他们家点这个绿豆汤
7: 啊，很解辣
3: 啊，非常解辣，非常好吃。不过这两天去我观察的话呢，他排队的这个体量应该比刚开业那时候
7: 要
3: 少很多了，所以我有一次下班6点去排队，可能排了，因为可以提前取号。各位，他是每天的6点钟是准时放号还是5点的？他一放号你就去取号，然后你安排一个人过去，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还是最好是等人到齐了之后再入座啊。
7: 是的，
3: 啊，这家大排档真的极力推荐给大家，你也要做好准备。我真的我非常能吃辣，我也觉得就是，吃不消。
7: 哎，刘凯，那我想问一下，你吃过他们家，那他们家的那个口味虾还有那个炒粉你觉得怎么样？
3: 我先来分别跟你说一说啊，这个炒粉，因为提到江西菜的话肯定想吃作为主食，就是他们的炒粉特别的出名啊。这个炒粉呢你是可以选免辣和这个辣的。
7: 哦，这么良心的吗？
3: 对对，你可以这样选择。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粉真的就是不会坨，然后吃起来我觉得还是很劲道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吃，也推荐大家点。另外你刚刚说到这个口味虾，其实口味虾各大餐饮品牌可能都会出有关于这种虾的。
7: 对，
3: 你盲选的话可能就觉得说哎呀反正就是辣的， 挺重口味的。但是他们家的这个虾呢是不带壳的，帮你就是直接剥好壳的那种虾，
7: 这很贴心，
3: 然后非常好吃，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虾的品质也不错啊。然后上了之后你就发现这个个头啊或者是整道菜的菜量我觉得也是比较合适的。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一家某某大排档的景德镇菜，或者是直接叫它江西菜吧，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的。当然了这也是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咸鱼啊，待会儿要去吃，马上想吃某某大排档，也希望下次来做客的时候给我们反馈一下，想听一听你的意见。因为我觉得美食单元啊，因为很多人会讲说哎呀刘凯你推荐的或者是嘉宾推荐的我就是觉得不好吃，对吧？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综合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越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欢迎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我们的夜享精彩啊！我们之前夜享精彩几乎都是在南京，那偶尔呢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扬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换一座城市，其实离南京也非常的近啊。我们说到的是常州，初夏的晚风温柔，夜色愈发的浪漫，最适合出门散散步、逛逛街，感受城市的烟火。来自于常州商务的消息，那常州重磅打造的常宝市未央系列市集活动呢，已经全面的开启。十大城市夜市、十大乡村集市同步的亮相，城乡联动，日夜都精彩，这也是为常州的夏日夜间生活注入了满满的活力与温暖。并且呢，所有的点位啊将会持续分时段的开放，各位呢可以趁着天气好的时候错峰前往打卡游玩。那本次全新亮相的十大城市夜市遍布了常州的各辖区，每一处都有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感觉。那溧阳市理想夜市啊，这个主打的是本土风味美食与年轻潮玩业态，风味感十足。还有金坛区的金江苑夜市，亲民实惠，品类丰富，是周边居民夜间觅食的优选去处。武进大学城夜市青春气息满满，汇聚了各类小吃潮品，充满着朝气。还有武进漫百人才社区夜市啊，便民属性直接拉满，服务周边的青年居民。另外呢，新北区春江亚迪夜市融合了特色的美食、精彩演绎与夜景灯光，沉浸式体验感超强。新北区汉江路国际街区夜市集结了多国特色料理，尽显都市风情。钟楼区三宝街夜市依傍古运河风光，将这个运河的古运与文创潮流完美的结合。钟楼区西林嘻哈夜市管理规范，干净整洁，让大家吃得安心，逛得舒心。天宁区竹林南路夜市创新融合了体育休闲、特色美食与文化体验，玩法丰富多样。还有经开区长青里巷长青夜市，汇集了网红小吃、手工文创、趣味科技体验，打造了一站式的微文旅休闲空间。那么除了新潮热闹的城市夜市，充满乡土气息的十大乡村市集也可以让更多的朋友邂逅原生态的烟火美好。比如说武进嘉泽集市，它是以特色花文化为主题，尽显江南水乡的雅致。还有黄里集市、黄里东安集市，延续了传统的庙会习俗，传承了本土民俗风情。新北区的孟河集市依托本土的特色，主打药食同源的健康乡土美食。金坛直溪集市还有社头集市，汇集地道的农家特产，真的是原汁原味，充满着乡情。溧阳别桥集市保留了淳朴的乡村风貌，藏着最治愈的市井烟火。溧阳上皇集市还有社主集市亮点十足，常态化的上演锣鼓、马灯，还有傩戏，一个单人旁带一个男啊，傩戏等非遗节目，也让市民游客近距离的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溧阳州城集市传承北宋千年商贸底蕴，尽显深厚的农耕历史文化。在这呢，刘凯也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啊，所有的城市夜市还有乡村集市都不是每日固定开放的，那开放的

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丽。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

0: 坤。
1: 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麻醉疼痛与为术期医学科副主任徐晨杰主任医师。徐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这个疼痛这件事儿。那其实在生活当中的话，大家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导致这个身体啊出现这个疼痛现象的发生。但是有些疼痛的话，我们可能的的确确啊也不用去医院去进行一个干预啊，感觉好像忍一忍就过去了，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啊。但是还有一些疼痛的话，那有可能的的确确需要我们去重点的关注啊，因为如果不合理的进行干预的话，可能会对您的这个生活啊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是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或者说久病缠身。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关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立夏节气的最后一天，江苏是在阴雨当中度过的，局部地区甚至还达到了暴雨的级别。今天呢是进入了小满节气，江苏的天气呢转好，太阳呢短暂的露脸了，可要抓紧时间啊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雨水呢将会频繁的登场。预计未来十天，江苏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呢是明显的偏多。22到23号、24到26号，全省各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其余时段呢，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江苏气温是回升乏力，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是在30摄氏度以下。不过呢，气温的起伏波动不大。21号到24号啊，白天都比较暖和，最高气温都在27到29摄氏度。25号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是降到了25摄氏度左右。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19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东风4到5级，18到30摄氏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夜里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21到28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2: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3: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2: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1: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徐晨杰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疼啊，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啊。有人会觉得说，这个脖子疼了，我感觉扭一扭啊，动一动啊，就恢复了啊；感觉腰疼了，会觉得这个好像是老毛病啊，贴个膏药，感觉就过去了。但是，究竟你所忍受的这种疼，我们到底要不要干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徐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疼不是忍忍就过去的事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徐晨杰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3: 徐晨杰，南京市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麻醉疼痛与为术期医学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能健和技教中心疼痛医学专委会副组长，江苏省医学会疼痛学学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老年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疼痛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常见及慢性疼痛疾病的诊疗，神经疼痛、创伤及手术后疼痛，颈腰椎关节的骨性疼痛，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肿瘤疼痛等，常规开展超声、CBC、CT、DSA 引导定位下微创介入镇痛手术。
1: 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想先请教一下徐主任啊。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疼痛啊，一旦出现，感觉就忍忍就过去了。那作为疼痛科的医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句表述呢？
4: 是的，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其实，自古以来就有。我们说疼痛是伴随人终身的，我们从就是出生到我们到最后的这个终末期的时光，其实疼痛其实始终是存在的。那我们说就是，尤其是很多，人他可能觉得就是疼痛，我们可以忍一忍，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确实，很多时候疼痛刚刚发生的时候，它确实是忍一忍，有自限性，自己可以自身的去靠，自身的一个组织器官的一个修复，能够让自己的疼痛去过去。但是我们说，为什么不能忍呢？因为如果是第一次疼痛，我们反复的去发生之后，然后后面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的、急性的。变成了慢性的疼痛，或者是这个变成了一个顽固性的难治性的疼痛，那到我们科就诊的患者其实都是这样的患者，往往95%以上都是慢性的顽固性的，药物或者其他的非介入的手段是不能够去将它去治愈的。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他如果是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或者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恢复，那他可能就会这个疼痛会变成一个慢性的、顽固性的、终身的伴随他，会非常的困扰。所以我们临床上面会有很多的患者，因为疼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或者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生命体征的衰竭，全身脏器的一个多脏器的功能的衰竭，这些都是痛引起的一些伤害。更严重的是，有些人因为痛，可能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面出现了不可逆的一个伤害之后，患者会出现了这个一些轻生，或者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新闻，或者是听到就是身边有一些顽固性的肿瘤的，或者是一些难治性的疾病的一些患者出现了疼痛之后，患者出现了轻生或者是这个活不下去的这个念头。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疼痛，我们也希望患者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关爱自己，能够将疼痛去找原因，去将它去不要变成慢性疼痛。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慢性疼痛的话，大家在生活当中应该能想到啊，就持续性的这样的一种不适的症状一直伴随着自己的生活。那这个慢性疼痛和急性疼痛应该怎么去区分呢？也想请您讲一
4: 下。它在临床上面，在医学上面，它是有明显的一个概念的。就是我们说，以前都是说我们这个急性疼痛，我超过3个月。超过3个月，因为神经和软组织以及我们的器官的这个它的各个修复，包括我们的这个细胞学的修复，它是有一个时间各自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窗口期的。所以说，如果在我们特别是神经痛的患者，他如果在一定的窗口期没有得到愈合或者治疗的话，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脱垂鞘的反应，或者是这个神经轴的一些病理性的改变。那这样的改变的话，有可能就会终身的疼痛伴随。所以在临床上面，我们常常将大于3个月的疼痛将它定义为慢性的疼痛。那在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疾病，我们称它为带状疱疹神经痛，现在已经将它更新为1个月之内叫做急性，到1个月到3个月是亚急性期，大于3个月 也就是说现在最新的概念大于一个月就可以称之为一个带状疱疹后神经。

0: 通气。
1: 啊，就是这个疼痛的概念的话，现在其实大家就怎么说呢，就是对这个概念会给予更多的一些新的这种认知，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一些划分，划分完了之后的话，我们才能够及时的针对各位患者不同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和干预哈。
0: 是，所以就是无论是从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我们国家还是我们周边的这个医院，都现在越来越对患者的自我的这个疼痛的恢复，无论是什么疾病，那疼痛一定是作为任何疾病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方式，其中的很重要的一环。
1: 是的，那说到这个疼痛的话，大家在医院当中的话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大型医院是开设了这个疼痛科啊，很多人可能会听到这个科室会觉得疼痛科到底看什么病，我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挂疼痛科的号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很多患者确实也是来就诊的时候常常跟我进门之后说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还有疼痛科第二个说知道晚了所以这两句话在我们诊室里是经常去来来回回，我们面对不同的患者但是患者经常会说的两句话。我也要就疼痛科的一个诊疗范围跟大家进行一个汇报。疼痛科其实是对于所有的疼痛我们都可以到疼痛科来就诊，也就是说急性痛或者慢性痛首发的症状都可以来。但是疼痛科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很多患者是到了疼痛科之后就在疼痛科进行了治疗治愈或者好转然后出院，但是有一些患者其实是到了疼痛科之后我们去抽丝剥茧找到了他疼痛的另外一个更严重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病因之后送到了其他的相关的科室。比如说我今天来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就转给的心脏科去做一个急性的一个瓣膜的手术。那其实这个患者胸痛也已经长达数年，但是他也是各家医院辗转各个科都看了，看了之后最后是介绍到我们疼痛科。当时我们也是首先因为我们科这样的患者比较多我们就会将他从病因去找原因，发现他缺哪些检查，我们就进行了相关的检测之后发现他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瓣膜的关闭不全。这样的情况下患者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但是患者的症状其实就是以胸痛胸背痛和肩部的疼痛不典型的一个心脏的一个疼痛。所以这样的患者也需要我们去其他科的 MDT 然后将他去及时的最快速度的去诊治。那疼痛科的诊疗范围其中我们有这个比如说大家都常见的颈椎病引起的落枕啊或者是一些软组织啊，那这个我们称之为骨关节肌肉疼痛。那比如说慢性的颈腰椎间盘的突出以及我们软组织的一个劳损，那包括腱鞘炎，还有我们经常会称之为网球肘啊或者是妈妈手啊这些这个软组织的损伤劳损之后引起的疼痛都在疼痛科就诊。那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讲说神经痛它是一个大类，那里面可能有一些患者三叉神经，还有一些患者的带状疱疹疼痛，还有一些术后的疼痛，以及我们还有很多患者因为做了这个肿瘤的这个治疗之后引发的一些肿瘤治疗相关性的疼痛。那疼痛科还有一类疼痛就是我们讲的非疼痛性疾病，那往往是跟这个交感性疾紊乱或者是炎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神经性耳聋，我们的耳鸣，颈源性头痛，还有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多汗症或者少汗症就是不出汗，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一些这个过敏性鼻炎，以及还有一些特发性的这个难治性的一些皮疹湿疹，这些我们疼痛科都可以进行神经调控的去进行介入的干预治疗。好，
1: 说完了这个疼痛的概念，也介绍了这个疼痛科的诊疗的一些范围，大家可能对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个疼痛有了更深刻的一个了解啊。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了解归了解，但是切身的体会的话，大家也很好奇啊，这个疼痛是不是也有分级？我们怎么去区分我的这个疼痛的严重程度呢？
0: 是。我们疼痛的分级和这个评估方式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们也会每一个患者我们都会教他最简单的一个视觉评估。那这个就是其实有我们有一个病房里面或者是诊室里面我们有一个尺子，尺子呢上面其实就是几个人脸，这个人脸从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微笑的表情到我们一个大哭，那我们其实这里面就分为一个十分，十分呢也就是说老百姓讲的这个十级，那很多患者来说啊，我是一个100分的疼痛，那其实这个疼痛的话患者说我这个不能睡不能吃，就是一个就是十分的一个最疼的一个疼痛，那就是最强的一个重度的一个疼痛。那我们在评估疼痛的中间我们会跟患者说你这个睡觉能不能睡一个整觉，会不会中间会出现一个疼醒的状态。很多患者会说我经常夜里面第一个我疼得入睡入不了，
1: 对，
0: 第二个我会好不容易吃了药安眠药之后我睡了一会儿，可是很快我又会被疼醒了，这种疼呢就是大于5分了。那患者会很清晰地告诉你我是这个脸，就是我们这个尺子拿出来之后患者会非常这个显著的告诉你我就是这张脸，那其实这个时候患者自我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评分其实往往是最直观的最准确的。
1: 是。
0: 那我们还会根据患者的一些微表情啊，或者是我们患者的一些疼痛的一些活动度啊，体格检查的一些这个判断去进行更客观的一些判断。另外我们其实还有对于疼痛的判断，大家其实也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医院的神经内科会进行神经肌电图的检测，还有脑电图的这个检测，我们也是发现疼痛的患者他的很多神经肌电图是有表现的，无论是这个我们感觉和运动的传导以及我们自主神经也就是植物神经的一个损伤是可以落实到一个定性和定量的这个检测上面。那另外很多患者在疼痛发生的这个阶段他的脑电图以及他的功能磁共振的脑的这个影像也是有明显的变化的，所以无论是从哪个角度主观以及客观的去评估去评级，那疼痛它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疾病。
1: 那究竟到什么样的程度的疼痛我们可能就必须得去医院了，不能再忍了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0: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来疼痛科的基本上都是5分以上的。
1: 哦，就是您刚才说的那种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睡着了可能会被疼醒的情况啊。
0: 对，我们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病房今天刚出院的一个医务工作者，他其实是一个三叉神经痛，他也是他家里有3个医生，就是各个科的医生还有针灸科的医生，也是在他疼的时候早先这个发作疼痛的时候，因为三叉神经称为天下第一痛，患者在一个年轻的女性她每次发作的时候家属就是中医科医生针灸非常的擅长非常的这个做得好，然后就帮她针灸，刚开始的时候她做的针灸就能够缓解，但是后来她做针灸加上药物她也不能缓解，影响到了她的工作影响到了她的吃饭，每次刷牙吃饭说话他就会发作，所以后来也是找到了我们之后，他是因为他自己是比较客观的了解这个三叉神经的一个从药物到一些就是理疗到一些这个介入治疗到一些开放性的开颅手术，他都是非常客观的了解过了之后，他选择了就是主动的要求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治疗有一个叫微 这个球囊的半月结的压迫手术，
1: 嗯，
0: 所以他主动的要求这个呢，我们就是全身麻醉后10分钟手术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患者，术后第二天他就是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他就准备出院了，而他的疼痛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到疼痛科来，往往都是中到重度以上的疼痛。那有一些轻度的，比如说有些患者，他可能早先的时候，他可能吃药自己去，比如说颈椎病发作，他可能会还有或者是关节的疼痛，他吃一点这个非甾体的药物，他自己就能够去缓解，然后好几年都不发，他自己再注意适当的一个这个保养和功能锻炼，那就可以一直都延续下去，不再发作，这个是比较好的。
1: 那确实，这个像您刚才说，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下的疼痛，不再进行干预的话，可能会对他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0: 是的，
1: 但是也有些人，比如说一些老年的群体或者老年的朋友啊，他们生活当中就感觉好像浑身酸痛，但是也说不上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究竟是怎么了？到医院一查，好像也没什么毛病。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多见吗？
0: 临床上非常多见，而且这种的话，其实对于就像您说的这种老年群体困扰非常大。有一些人就是说他可能到了这个某一个时间节点，就突然从也就是说从前阶段的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生龙活虎，自己觉得自己像个年轻人，但是突然有一次，比如说着凉吹风，或者是有一次出去这个走路啊，或者是爬山之后，或者甚至还有一些患者出现了这个外伤，或者是跌跤之后，可能他的这个衰老就会
1: 突然加速，是吗？
0: 对，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这种衰老的这个阶段。然后很多患者其实是以疼痛来报警的，那这个疼痛呢，往往都是骨关节的疼痛，而且这种会出现，就是患者说，哎呀，我以前都能每天走2万步，但是我现在我只要这个下地，我走个5000步，我就开始脚就抬不起来了，
1: 受不了了。
0: 这种呢，一个呢，首先可能考虑还是有一些就是软组织的一些劳损，骨骼肌关节的一种劳损老化，那可能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像我们说一个钟表，它用了很多年，如果不给它上润滑剂，如果不给它去经常去保养去修理，那我们也有的时候会将患者作为，我们会说人体是就像一个汽车，就像一个机器，那如何去使用它，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说明书。那如果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太了解，对自己的这个随着年岁的增大，还要求自己去做年轻人做的事，或者是这个超负荷的一个工作量，那可能其实这个时候是我个人觉得是需要去进行很大的一个调整。那很多患者来的时候也会告诉我说，我这个今天爬山的时候，我突然这个腿就迈不开了，或者是我突然像锁住了卡住了，我这个腿就动不了了，或者是我昨天这个腿还不肿，我今天早晨睡了一觉我的腿就肿了。那往往在临床上面，很多人都是关节出现了一个急性的炎症，或者是他原来就有慢性的炎症，但是出现了急性的加重之后，他出现了一些自我，身体也会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调节，他会出现这个为了去修复这个急性的炎症，它会渗出一些急性的这个渗液、积液这种，或者是一些组织的变化，那这个就出现了这个有的时候其实是非感染性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引起的急性的红肿。那这个临床上也是很常见的。那还有一些患者呢，可能就是随着年龄增大，糖尿病或者高血压或者是脑梗的这个发生之后，它会出现一些相关的一些并发性的疼痛，那这种疼痛也是老年人常见的。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老年人也在，尤其是这个60岁以上的患者，如果是出现了疼痛，如果是自己 不能够就是去自行的恢复的话，那第一时间希望能够去到医院去就诊，去找

0: 出明确的原因之后，然后后面的话就知道自己怎么样去使用自己的这个器官系统或者是这个机器了。
1: 其实如果要是出现这种不明原因的就全身的或者说多发的这种疼痛啊，对于我们这个老年群体来说的话，大家也是要去干预干预啊，不能说是在家里面会觉得，哎，我上了年纪好像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啊，我就不去干预了，这个也不行。
0: 是的，
1: 还是要探寻一下原因，听听我们医生怎么去做，也许可能不会像那种真的是因为某个疾病导致的疼痛我们要去开刀，要去做手术，要去治疗啊，也许您可能就是改变改变生活方式，调整调整。
0: 对，还有很多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的女性绝经之后的这个激素变化，雌激素的这个断崖式的下降之后，导致她的骨代谢出了一些失平衡，那这个时候就是围绝经期的前后，可能这个她的激素的水平的这个自我调节不就是失衡了，失衡了之后出现严重的一个骨代谢的下降，导致骨钙的一个流失，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那很多人在关键的时间点没有进行关键没有及时的去纠正的话，有可能这个骨质疏松就会越加明显越加严重，就会后面就小小的比如说外伤或者是摔一跤，那很多人就出现了这个股颈的骨折呀，或者是这个脊柱腰椎胸椎甚至颈椎的压缩性骨折。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患者，他就是第三次骨折了。
1: 这个确实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者说带来的一些问题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0: 是的，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1: 刚才我们其实说的是老年群体的它的这个疼痛现象的发生啊，那的的确确现在随着我们的物质条件的提升啊，我们医疗水平的进步，现如今这个人类的预期的寿命也是在不断的提高，那在提高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出现像癌症的现象的发生率啊也会有所增加。那说到这个癌症，大家都知道这类疾病的话它一定啊或者说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引起癌痛，但是出现癌痛之后的话，家属就会比较担心啊，说我目的啊肯定是希望能治疗好癌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去干预疼痛，我要不要去干预疼痛，我干预了疼痛之后的话会不会比如说在干预的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会造成这种成瘾性吗？那这些问题咱们这个疼痛科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您这几个问题其实都是大家关注的，尤其是我们肿瘤患者的这个自身和家属。其实我们临床上面遇到就是各个阶段的肿瘤患者都有，其实疼痛呢它有的时候是肿瘤的一个第一个首发症状，那首发症状之后患者如果是能够及时的去找到这个疼痛的原因，我们在临床上面疼痛科经常很多患者在门诊我们去也会去问他相关的有没有做过肿瘤的检测，很多患者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会去帮他去进行一个甄别。那有的患者很可惜就是他没有任何症状，首发有一个小小的局部的疼痛，结果查出来他就是一个肿瘤的晚期的骨转移。
1: 哎呀，
0: 很多患者甚至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过有一些患者因为没有去留意肿瘤的指标去做了一些脊柱的手术之后，然后到我们科我们也是抽丝剥茧发觉它其实不是一个椎间盘压迫，是胰腺骨转移。在我们临床上这个是屡见不鲜的。但是这种患者呢我们也会进行迅速的在院内进行一个全院的多学科的 MDT， 从各个方面去抗肿瘤，当然这个始终贯穿就是从一开始疼痛的发生到患者的这个最末期的这个治疗当中有一条线是很明显的阵痛，全程的一个阵痛。甚至我们科也是这个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发现甚至其实很多肿瘤本身引发的疼痛或者是因为抗肿瘤导致的一些并发症或者是共病引起的疼痛 比如说化疗、放疗、核素治疗

0: 它有可能，我们的目标是让肿瘤缩小，让疼痛减轻，可是有的时候因为双刃剑的原因嘛，那可能患者会出现了一些化疗后的一些神经损伤啊，或者是一些骨质的一些暂时的就是没有得到恢复，那患者会疼痛的发生的这个范围或者是部位会出现跟原发肿瘤有相关性，也有可能是跟治疗后期的抗肿瘤治疗有相关性。那这个时候我们疼痛科会很及时或者很超前的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干预，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会让患者不会或者少出现爆发痛，或者是更晚的出现爆发痛，这样子将他的一个用药的基线控制在最低最低的一个水平，对于患者来说也是很受益的。所以我们其实疼痛科对于癌痛的这一类患者，我们是给予了极大的很大分量的一个关爱。
1: 是这个在疾病的治疗的期间，那肯定会因为啊疾病的反复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这个身体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和表现。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一边要对抗疾病，还一边要去对抗疼痛的话，那压力真的还是挺大的。
0: 是的，
1: 所以疼痛科的参与或者说癌痛的科学的管理啊，非常非常有必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徐主任。
2: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的问题啊。那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我以前呢是得过腰脱，那近期呢大夫说我有筋膜炎和骨质疏松，做过按摩正骨，疼痛呢有所缓解，晚上睡觉呢疼痛会加剧，那动一动呢会有所缓解，现在呢手脚偶尔疼痛，脚部呢还麻，想问一下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缓解的建议吗？
0: 好的，这个患者其实描述自己的症状还是描述的比较清晰的。他说的是腰脱，腰脱的话有可能是就是如果是从医疗上面来医学上面讲，可能是滑脱，但是也可能是脱出，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症状啊或者体格检查上面我们也是可以去区分的，鉴别诊断的。那这个患者他还合并有筋膜炎和这个骨质疏松，那对于他来讲他也进行了一些早期的一些按摩正骨，那有阶段性的缓解，但是呢他晚上躺下来之后他觉得疼痛是加剧的，那动一动有所缓解，那现在还有这个手脚的偶尔疼痛还有麻木，那我个人觉得他基本上已经画给我们一个轮廓，那这个是需要去干预的，我们至少要明确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滑脱是滑脱的症状，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脱出脱垂，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下肢的一个放射痛，甚至会影响神经的损伤，之后引发一个难以就是解决的或者是难以自行缓解的一个麻木。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希望患者能够准确的去就医。这样的患者的话，我们考虑可以到骨科或者找疼痛科，疼痛科是非开放性手术，那可能患者有可能会多一个选择，
1: 就是来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干预啊。那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可能只能回答到这里了，要再次谢谢徐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啊你们的支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分享啊关于生活当中不同的场景下的疼痛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治疗。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

0: 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徐晨杰徐主任。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徐主任啊。那在生活当中的话，其实会经常遇到，比如说像上班族，他们呢由于久坐，经常会低着这个头啊，或者说是这个姿势不规范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啊。那久坐低头为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到浑身的酸痛呢？能给我们来解释解释吗？
2: 这个问题也是问得非常好的，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年轻人现在第一个就是我们年轻人压力也比较大，节奏比较快，这个网络呀信息呀也比较多，我们都希望自己更充实，知识面更广，所以我们经常很多时候除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睡觉之外，我们的手机可能是不离手的。
1: 对，
2: 那这样就需要我们很多年轻人都是经常是低头族。那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就诊的年轻人，甚至有一些中学生小学生也都找到了疼痛科。所以这个我们骨质包括我们的脊柱的提前衰老，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化问题。我们也一直在呼吁，对于年轻人除了就是正常的生活和这个工作之外，那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个自己的自身的一个，无论是骨骼还是肌肉还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那我们其实要有意识的去进行预防性的就是保养啊，或者是康复训练。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小朋友，这个小学生他学习成绩比较好，他妈妈说坐在那儿几个小时都不动的，一直在做作业或者在读书，那这个可能在成绩好的这个情况下，换这个孩子的自我的这个意识就是更加的加强，去希望去自己去读更多
1: 的
2: 书，
1: 不断的学。
2: 对
1: 对对，
2: 但是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倒是希望就是儿童或者是青少年能够去动一动，比如说40分钟我们一堂课之后，我们课间能够去动一动，能够去让我们的这个肌肉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颈椎腰椎能够去活动一下，能够去这个将我们平时劳损最容易的就是我们身体的坐位的前倾。坐位的前倾其实对于我们腰椎脊柱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那我们如果是不能够及时的去平躺休息的话，那我们也希望比如说倒走啊，或者是燕子飞啊，或者拉伸啊，这些动作可能会对于筋膜或者是骨关节或者是我们的脊柱会有一个这个调整的这个活动期，那可能患者这个他的疼痛就会不那么早的发生，或者是即使有小的酸胀痛，他很快的就会代谢掉，这种乳酸的这个沉积就会少发生，那患者的疼痛也就不是那么持久，或者是不会变成慢性的一个持久性的疼痛。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患者，年轻的患者，他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数年的疼痛，很多人都是超过5年的或者是超过10年的这种发作性的颈椎或者是腰椎相关的疼痛。但是呢他疼一疼会好，比如说我们今天手术的一个年轻患者，他其实以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说，哎，我坐久了我会腰会发酸发胀，但是呢我躺一躺啊我又自己好了，大概有10年的一个期间我就是反反复复这样自己好，到后面呢我自己也会吃点药，但是这一次我因为在家里面锻炼或者是拎了一个什么东西，那我一下子就不能动了，我就是送到急诊之后发现我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腰椎间盘的一个脱出。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患者他如果是出现了有脊髓的症状或者是神经根脱垂鞘的症状，这个时候患者就会比较纠结，那我究竟是保守

呢，还是去开放性手术。那如果是能够找到疼痛科，能够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些小的一些治疗，加上药物的这个基础的治疗之后，可能患者就会迅速的缓解疼痛，迅速的去可以去恢复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去。那我们年轻人其实我们。

0: 进行保守的这个治疗之后，他就会完全痊愈了。
1: 其实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千千万万不要说久坐不动或者低头玩手机玩时间太长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疼痛啊，那就是这个神经病理性的这种疼痛啊，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三叉神经痛等等啊。那这些疼痛包括像大动脉疱疹疼痛啊，疼了以后为什么会反反复复，究竟能不能根治啊？
0: 带状疱疹其实它是有它的黄金创口期的。带状疱疹的疼痛，它有带状疱疹，它这个有可能有疼痛，有可能它没有疼痛。那如果是有疼痛的话，其实它这个就不是皮肤科的病了，那就可以到疼痛科来进行干预。而很多患者早期去进行这个严格意义的抗病毒修复或者是神经的这个营养治疗，那可能它就会过去了，就像风吹过一阵以后就好了，也没有疼痛。但是有一些患者由于年纪比较大，或者是他自身免疫的修复能力比较差，甚至出现了一个急性的神经脱垂鞘的一个反应的话，它就会出现您刚才说的神经病理性疼痛。这种疼痛跟骨性关节疼痛还不一样，它是一种电打的、针刺的，或者是早先就出现了麻木。还有的人会说，哎，我这个别人开个窗户开个门我都会觉得疼痛加剧。这就是一种异常的神经的痛觉的过敏，甚至出现了一个痛觉的超敏，甚至很多人疼的时间超过一个月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疼痛留下的中枢的一个这个记忆。那我们这种其实是非常难以去纠正，难以去治愈的，所以这也是疼痛科特别关注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患者。
1: 的确啊，像带状疱疹那疼起来也是让人觉得这个浑身难受啊，疼痛难忍啊，大家还是要去关注啊这个带状疱疹。如果要是真的是发生的话，那我觉得就第一时间除了这个诊治以外的话，就要去看看怎么去管理疼痛了，是这样。
0: 对，您说的对，就是管理，就是无论是任何疼痛，我们都希望患者有一个概念去进行一个全程的管理。那这个管理有的时候自我的这种修复加上自我的这个少量的这个干预的话，无创的或者药物的干预，也许它就能过去。那不要让这个小的疼痛变成顽固性的慢性的疼痛。那如果是有一些患者自我修复功能比较欠缺，他可能这个像带状疱疹的疼痛啊，他就难以去自愈的话，那我们也是在这里就是希望患者不要去等。因为我们临床上很多患者他就是等得越来越痛，我们亲眼看到有一些患者三叉神经出现了这个带状疱疹之后，第一只的眼支的三叉神经后面出现眼球的感染，在眼球的，我们也出现过，也发生过，就是患者这个后面就出现了三叉神经引发的跟鼻子，跟就是鼻窦啊，跟这个腮窦啊，跟他的这个就是咀嚼啊，这个下颌神经、上颌神经跟牙相关的，就会出现一些顽固性的就不能够根治的一些这个疼痛。那这个时候到疼痛科我们也很可惜，只能够帮他缓解。
1: 就其实那就意味着像带状疱疹它如果干预不好的情况下，或者说绝大多数的这种带状疱疹的话，你不去干预不去管啊，它都会出现这种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是这样吗？
0: 那也要看个人个性
1: 个
0: 体。就是说文献或者是我们临床上面也是常常见到，年纪轻的患者往往他自愈能力比较强。他可能得了带状疱疹，我们也碰到，就是我们这个医学院的老师写这个标书的时候，写这个课题的时候，比如说劳累了，熬夜了，他出现免疫力的下降，他发生了带疱之后，他就会第一时间说，徐主任，您帮我看看，我可不想疼。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早期的去进行一些无创的或者是药物的干预，那就会将病毒的这个繁殖就是最快时间将它遏制住。抑制了繁殖之后呢，那患者再加上自身的一个休息啊，加上一些营养的这个摄入啊，那可能患者就会，年轻的这个患者他就会自愈。那这个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有一些随着年纪增高，那 到60岁以上、70岁以上。

0: 80岁以上、90岁以上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发生是呈指数级的生长。那我们其实在现代医学这么发达，疼痛科也这么多手段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也是希望患者不要等，也不要让早先就是门诊能够处理能够根治的一个带状疱疹神经痛变成一个慢性的顽固性的后遗终身疼痛。
1: 那除了这个带状疱疹以外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三叉神经痛，那号称是天下第一痛。还有一种疼痛啊，就是牙痛啊。有人说这个牙痛疼起来也是要人命啊，那但是有些人就区分不了这两种疼痛，那怎么去在临床当中去进行一个区分，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不能有些什么区分的小方法呢？
0: 是的，您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在临床上面我们有一些原发的三叉神经痛，它其实跟牙齿本身的一个损伤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很多人是随着他这个三叉神经多次的发作，本来是原发的，但是因为三叉神经它也支配牙齿的营养，所以我们说三叉神经包括它的支配的一个区域器官组织系统，包括我们相关的这个三叉神经并行的血管，那其实它们都是互相的，三者是一个这个粘合的一个关系。那如果是有一个这个哥们他如果是出现了这个病变的话，那其他两个兄弟可能也会出现相关的一个就是缺血缺氧的一个表现，
1: 概率就很大。
0: 那其实我们这个时候三叉神经的它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会导致我们经常血管的相关的血管的痉挛，那可能患者由于疼他还会经常的发生一些就是身体会有一些炎症的这个因子，或者是肿瘤坏死因子的这个在体内的急剧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对于血管对于组织的破坏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有一些患者长期的这个三叉神经得不到缓解或者根治的话，其实他的牙齿在使用上面也会，因为他不敢咀嚼呀，
1: 对，
0: 他的这个牙床的这个牙周的萎缩都出现了，所以这个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三叉神经，他可能就会他的神经支配的这个靶点的这个器官已经受到了损伤。那还有一些患者，他比如说有一些颌面部或者头颅的脑内的肿瘤，那可能会出现压迫三叉神经，那我们就称之为继发性三叉神经痛。那这种患者呢，他可能我们也会去同时治疗疼痛的时候去纠正它原发的一个病因，那也需要去治疗的。那我们还有一些怎么去区分牙齿本身的问题和三叉神经痛，那这里其实跟患者说一下，就是典型的三叉神经痛它一定是突发突止，没有原因，或者是跟咀嚼或者是跟这个免疫力有相关性的。它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像风一样的就走了，但是牙痛它往往都是跟伴随着牙的这个整个系统的这个就是口腔的或者是炎症去伴随的，而牙痛常常都是一个就是它是感染性的或者是非感染性的，它表现是一个持续性的胀痛。那三叉神经痛它的特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您说的神经病理型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
1: 这个呢是周围神经性的一些疼痛，那的确确在疼痛科的话相对来说见的比较多。
0: 对，
1: 那如果大家真的是出现了像这个带状疱疹或者说三叉神经相关性的疼痛的话，抓紧时间去干预啊，这个不然真的我觉得不仅仅是生活质量下降啊，而且反复折磨之后的话也会给您的心理生理带来一些破坏，之后
0: 是的
1: 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一些病症的发生。
0: 对对，是的，我们很多患者因为疼痛长期的疼痛困扰，然后他去了脑科医院或者是心理科去给予了这个大量的抗抑郁抗焦虑的药物，还是得不到缓解。
1: 是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

0: 偏方治百病，危险
1: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0: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1: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2: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疼痛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首先有人说，术后疼痛啊，说明在恢复，不疼才不正常。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3: 术后，很多患者是因为手术的这个原因，其实也是一种伤害，
2: 对，
3: 对吧？他是为了去，我们去治疗原发病，我们去进行了手术。现在医学往往会进行就是术后的一个急性的期的镇痛，也是比较关注的。那如果是患者在手术之后，这个出现了比较剧烈的疼痛，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手术者还是家属，都应该去留心，去判断一下，甄别一下有没有，跟手术相关的，或者是原发病的一个变化，就是一个这个不可预料的一个转变。那我们出现了这种剧烈的疼痛，我们首先要关注它有没有什么原因。那如果是发现这个生命体征或者是整个术后的一个都是正常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考虑还是因为这个无论是原发病还是手术导致的这个神经的炎症的或者是一种伤害性的这种刺激，那这个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术者会进行一个常规的一个处置。那往往呢，这个术后的疼痛随着时间的修复，机体的一个恢复，那其实它的疼痛是会慢慢减轻的。那我们如果是现在很多的手术在术后第一时间急性期镇痛、亚急性期去镇痛和康复同期去进行一个这个并行的这个康复训练的话，有可能患者除了这个疼痛的减轻之外，还会功能和结构同期的去恢复，那这个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有一些患者他手术之后，他就因为一些这个切口的疼痛啊，他觉得啊这个是正常的，我应该去忍。但是忍的时候呢，他又没有去跟医生讲，或者是讲了以后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置，那局部的这个整个伤口的愈合还是这个原发病的这个就会影响被影响。那我们很多患者见过的有一些这个术后这个切口痛，那这种切口痛除了它这个切口本身的一个愈合有问题之外，那有可能它就是一个切口的神经微小神经瘤的形成，那这种疼痛对于患者来讲也是非常受困扰的，那也是要早期干预的。
2: 好，那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这个疼呢就多休息别动啊，这样可以吗？
3: 这个要辩证的看，就是有一些疼其实是要静止的。我们很多疼是活动后疼痛，静止的时候它就是零分的一个这个状态。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休息的。但是有一些疼痛它就是休息也没有用。那还有一些疼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年人，他因为这个骨质疏松的原因，再加上他长期的一个不动，或者是喜欢在家躺着看电视，或者坐着这个看书，那往往这种因为骨关节的或者软组织的一个长期的得不到一个运动，得不到一个血液循环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那可能它还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性的疼痛，或者是一些骨关节的这种老化的加快的这个疼痛。其实这个反过来说，我们其实是需要患者去做一些这个运动的。
2: 明白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啊，还有观点说这个喝酒可以止痛，这个可以吗？这个方法？
3: 在临床上面我们经常会换到这个就是跟李白一样喜欢喝酒的患者，其实他也是会告诉我们，哎呀，我这个长期的内分官，我喝酒我就会好一

0: 切。
1: 对，
0: 那其实如果是用酒精来进行一个炎症的镇痛治疗的话，那才要多少酒精
1: 啊？
0: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面也是出现过长期的关节炎，他不去看病，但是他自己在家喝高度的白酒，出现了酒精中毒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如果是在这个疼痛发生或者是有一些炎症发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不适合喝酒的。如果再加上有一些药物的服用的话，那更要去将酒瓶抛得远远的，
1: 明白了，
0: 暂时先停止这个饮酒的行为。
1: 所以真的就是疼痛的话，其实在生活当中的话，大家还是要去关注啊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如果要是出现一些你可能自己拿不准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去到疼痛科来进行就诊。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访谈啊，马上要进入尾声了，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感谢徐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和大家来关注啊疼痛这件事儿。最后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是长乐路院区的每个星期一的全天。
1: 大家如果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疼痛的问题，可以在周一的全天到南京市第一医院长乐路院区挂到疼痛科主任徐晨杰徐主任的专家门诊号。那再次谢谢徐主任啊。
0: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观众听众的收听和收看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这里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它存活率100%，但是它长出来30%-40%就还蛮开心的，就好像我种，就是当时我想的就是，哎，我种出来了，虽然说不是那种满地开花的，但是有个别的它是出来的，就是还是有一点喜悦的心情在的，就是好像并没有想到，哎呀，这个怎么才出来这么一点？
1: 嗯，
0: 就那个时候，我想我的经验已经不足，我还能把它种出来，已经挺好的了，继续努力，看看下面怎么再去改良。
1: 你内心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从一个好的方向去思考问题的人。成功了30%-40%，说明还是在本地，它的水土还是服的，是能种的，是吧？这也给你了一些信心。
0: 对对对，
1: 那么怎么才能够达到100%的成活率？后来你怎么做的呢？
0: 这样子，就是当时种出来之后呢，我首先想的是销，就是我们得要给它销出去。
1: 嗯，
0: 但是销售过程当中呢，确实也遇到了一样的困难，跟种一样，因为吃这个东西太少了，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菜。
1: 嗯，
0: 我们优先是在酒店吃到的，那我优先推广的就是酒店。
1: 嗯，
0: 当时我们就是跟淮安市的所有酒店，我们能跑的全部就去推。推了之后，哎，发现好像我自己就是种出来的好像不太够卖了，就那个时候才反哺到种地上面。我说我怎么能够想办法让我的这个就是说种植的会更好一点，就是从种出来到销，然后再反到我怎么再种的更好。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在网上去学习，
1: 嗯，
0: 相关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也会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老农人去跟他们请教一下最基本的这个农业种植的一些经验。
1: 嗯，
0: 然后其实我总结一下，我这么多年种冰草，大部分还是实战经验吧。
1: 嗯，
0: 就是每一年比一年好的就是产量，可能我第一年是1000斤，第二年可能3000斤，然后就慢慢往上递增，自己去总结一下，看看怎么样的种植方式会更好。
1: 嗯，
0: 而且这个冰草呢，我们也发现它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大棚，它这个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病害，就是慢慢去总结。
1: 嗯，对，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对，就一开始这个路径就是对的，就是从小规模的开始，而且你从一亩地开始就想到我要去把销路跑通，就拿这一亩地尝试，从种到销都已经跑通了，然后反过来说，哎，我怎么来扩大规模，能够慢慢慢慢的种得更好，就是一点点滚雪球这样做起来的。称呼你冰草女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鞭笞，真的是鞭笞。它这个称呼更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在冰草行业里面做出什么，是否能在行业里面做一些更多引领的东西，把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得更高，挖掘出来。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能懈怠吧。不敢松懈。
1: 是，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这十多年来你在种植冰草方面，一个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又有哪些可以总结的一些经验来提供给大家呢？
0: 就像刚刚分享的，其实我做冰草这么多年，在种植端和营销端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1: 嗯，
0: 但是我

0: 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想要从事农业的话，前期还是要做足了准备。比如说你要对你这个产品的项目，不仅仅是种植技术板块，它的市场商业模式都得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你往下再去做的时候会有更大的把握。然后同时呢，就是不管是做农业也罢，还是做其他行业也罢，我觉得创业者就是保持一颗一定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要积极，然后要勇敢的去面对未来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要相信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
1: 对，我看到你的微信签名是相信的力量，跟我的签名是一样的。
0: 太荣幸了。
1: 没有，说明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这个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那种人，对吧？
0: 对，还是有期盼的。
1: 这个冰草，虽然现在我们在饭店也看到很多的冷盘菜会上冰草啊，但是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冰草它的特点，适合哪些地方来种，在种的过程当中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冰草它其实是适合于我们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种植的。但是呢，对于冰草来说的话，它易管理，但是管理过程当中又有稍微有一点点小娇气。为啥呢？它这个冰草呢，它耐寒不耐高温，它不适合温度过高的区域，像咱们两广地区啊，福建呀，它可能种植，但是只能种一茬口，时间比较短。
1: 它适合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到多少气温？
0: 它适合的温度是在10到25度期间。
1: 哦，10到25度之间，那就必须得用设施栽培了。
0: 对，冰草基本上都是设施农业，设施栽培。
1: 那你说它是来自非洲的作物，对吧？
0: 对，
1: 那边不是比我们这更热吗？
0: 这个正好巧了呢，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去那个，他去丹麦去参加一个有机圈的论坛，正好就遇到了南非那边的朋友，他当场也跟他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冰草。然后我们这个冰草在南非有一个地方，他那个南非其中有一个地方，它温度并不是很高，就基本上就是大概在十几二十几度这个气候条件下，而且就只到那一块种植，其他地方高温还就没有。
1: 哦，难怪是这样的。
0: 对，
1: 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两广地区啊，福建啊，海南那边都是偏热，不太适合冰草种植，或者说只能种一茬。
0: 对，秋冬的时候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茬口太短了。
1: 那么在我们江苏这边的话能种几茬？
0: 在我们江苏这边可以种两茬，基本上我们从9月份就开始种植，到5月底，也就是我们这边马上还有20天左右就结束了。
1: 哦，是这样的一个上市节奏，9月份最热的时候播种下去，5月份收获。那就
0: 它是9月份移栽下去，然后经过2个月，也就是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这样冰草就能
1: 上市了，
0: 我们就可以上市采摘了。然后如果你种一茬的话，其实一直也是可以采到3、4月份的，但是我们正常会根据市场行情的价格来判定我是否要，比如说过年期间啊结束了，我重新再栽，它品质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我这边的种植的茬口我是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的。
1: 而且你这个正好上市时间在过年期间，哎，那个时候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0: 会高一些，而且需求量特别大。
1: 对吧？哎，这个非常好，茬口安排的非常好，很聪明。好，这是一个种植的一个茬口的安排啊，还有它适应区域的一个范围啊，再有就是我们在种植管理上，它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病害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科学的管理，能够绿色种植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种任何菜啊，包括冰草在内也是，健康的土壤这是最重要的。土壤一定要健康，就是我们尽可能去选择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包括我们自己在种植的时候也要舍得花大量的有机肥、生物菌肥去投入到土壤里面，改良土壤。这样子土质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其次呢，如果我们选择的话，尽量去选择这种沙壤土，它的透气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有利于冰草往下去扎根。其次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其实任何作物来说，你只要细心的去呵护，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用心的话，它长得都不会太差。我们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你根据土壤 可能不同的地块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地下害虫，那在栽的时候对这一块土壤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针对地下害虫有一定的防治，然后栽下去之后呢，那基本上像对于冰草来说，像青虫啊，包括白粉虱啊，以及像一些蜗牛啊，它还是都会比较喜欢吃的，那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些虫害提前做一些防控，物理防控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粘虫板，然后或者是炒那个麦麸去驱除地下害虫，这样子尽可能做到我们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尽量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其实冰草到采摘期的时候呢，我们及时把控好棚内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正常情况下整体长势起来就是不会太差的。
1: 我觉得冰草吃在嘴里，它的水分很充足，有一点咸咸的感觉啊。
0: 是，这就是冰草它的特色，它的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那个我们
1: 小冰珠一样的
0: 植物盐晶体似的那个盐，对，天然的植物盐，而且它的含水量超过90%。
1: 而且你自己还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叫大叶冰草。
0: 它其实严谨一点说的话是培育是驯化改良的大叶冰草。
1: 怎么驯化改良的呢？这个大叶叶子比一般的要更大一些吗？
0: 对，它的底片的叶子会更肥大，然后它整体舒展的那个叶片呢，它是稍微平一点的。一般我们进口的那个非洲冰草的那个种子，它种出来的那个冰草呢，它叶片更卷，它的边就更多，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咸，但是我们这个大叶冰草口味的这个咸度它是比较适中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1: 那么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更受欢迎一些？
0: 大叶冰草其实相较于那个卷叶冰草来说的话，它耐储存，不容易受损伤。
1: 你这边也带动了不少农户在一起种，对吧？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正常自己种植的话，我们带动的更多就是周边的老百姓在我们这就业，不管是你种植单啊还是包装单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项目叫冰草农业合伙人，其实我是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去吸引，就是同样对于乡村，或者是我喜欢待在乡村，想在乡村创业，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项目的，这样的青年人，然后帮助他们一起做冰草的项目，在他们的家乡。我们目前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已经带动加入了有8个青年人，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来，包括还有印尼的。对，因为它是什么，它也是通过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呢，但是他是江苏人嘛，然后他现在在印尼那边，他说那边也有冰草，但是非常的昂贵，就说那边的气候条件，咱们能不能尝试去链接在那边种植。
1: 哇塞，厉害厉害。都跨出国门了啊。
0: 就是但是做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蛮难的，就是有一点蛮吃力的。因为就是冰草其实种植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是可能接下来在品种上面我们想做，比如说我们想做紫色的或者是其他的，会有一些创新的研究。但是更有它的做法非常的多。然后就像我们这两年都会在做冰草现榨的果蔬汁。就是因为冰草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的含铁量是菠菜的6倍，它的含钙也很丰富，维 C 含量也很高，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维 C 含量是普通蔬菜的2到3倍，那基本上铁对于我们就是铁在我们人体的吸收，它是需要通过维 C， 然后来促进我们铁的一个吸收的。
1: 对对。
0: 所以就是说，我说这个菜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里面还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它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对于皮肤啊是非常好的，有镇静抗炎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我说冰草除了凉拌吃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它更多的这种营养价值发掘出来，像我们现榨的果蔬汁啊，我们自己会做这种现榨果蔬汁，也会往餐饮店去推。包括我们这两年苏超特别火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苏超的外围去榨这个冰草果蔬汁，发现大家还是蛮能接受的，只是对这个菜不是太了解。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市场教育这一块还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要去走。
1: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很大，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那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你种冰草到底效益怎么样？
0: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亩地正常的话，冰草大概是在3500到4000棵苗。但是效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 相对来说比较广，因为我们不仅仅做批发市场的生意，像我们商超、酒店都做，包括像我。

0: 我们这个还有我们线上的电商，我们各大平台都有我们的电商。
1: 嗯嗯，
0: 对，大家都可以搜到，包括我们也在积极的对接加工厂、药厂，包括韩国出口类一个板块，我们都有在对接。
1: 嗯、
0: 我们就是在想通过不同的销售渠道去拉高冰草的亩产值。
1: 那这个种子价格从原来的多少，现在是多少？
0: 我们一开始我们自己那个时候刚开始做是从五万块钱一斤到3000元一斤、
1: 哦、
0: 就在我们去做我们的大叶冰草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在经过这个6-7年下来，现在冰草种子成本又降低了，
1: 嗯，
0: 3000元一斤现在大概在400-500块钱一斤。
1: 哦，就是它的整个种植成本下降了、
0: 对对
1: 对。那然后你现在你觉得这个市场空间还没有达到饱和的程度，还在不断的去拓展市场。
0: 嗯，我觉得市场一定要创新的，就是要开创创新的渠道出来。如果我们还在这个原有的这个赛道，
1: 嗯，
0: 去做的话，那可能它的这个份额太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想着不断的去创新。也就是今年年初吧、嗯，我们还做了一款产品叫冰草手工皂。
1: 哦，还能做肥皂啊？
0: 对，而且它是天然的这种冷制皂，它对于皮肤来说有很好的这种。护理，而且它清洁效果很强，它保湿效果也不错。它相较于这种黄瓜来说，它的这个冰草里面它也含有这种镇静抗炎的效果。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吧？
0: 嗯，是第一届，因为我们要不仅仅是在本地学习，然后我们也要去外省去学习、
1: 对，
0: 然后去学习，然后看了别人的农业项目做得那么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鼓励。
1: 嗯，
0: 然后就是更让我觉得啊，我原来那我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做得那么好、而且很荣幸就是说能走出去跟他们去交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这个投研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后面每一届我们学员都会互相的去交流返场。
1: 嗯，
0: 这个真的太好了，
1: 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真的这个总结得很到位，真的就觉得啊，以前觉得太孤单了，这个乡村怎么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年轻人，走出去发现哦，好多人跟我这样，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对对对，原来以为是一只孤雁，没想到是群雁啊，只不过在不同的天空飞翔啊，现在都是找到组织了啊，内心也更有一股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走，对吧？
0: 真的很感恩。
1: 嗯，谢谢。好，感谢丁蓉蓉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关注乡村振兴的节目，也希望正在乡村创业的小伙伴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琦。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申琦也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哎，梨子和荔枝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刚刚采访的嘉宾不是说他是种梨子的吗？哎，我就想，哎，问问大家，考考大家，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的水果呢？参与方式是通过大蓝鲸来跟申琦互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那刚才这个小伙子呢比较腼腆啊，真的是在我的一句一句的逼问之下，把他的创业的大概的一个过程给大家讲述了一遍。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农业从业者来说，我们是用产品说话的啊，要用产品的品质说话，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是吧？无论你吹得多么的天花乱坠，但是你拿出来的农产品不好吃，那就是一票否决啊。所以说咱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都比较老实，比较憨厚啊，都是实干家啊。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的省劳模啊，他们都是当地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都是从市劳模当中脱颖而出啊，入选到省劳模的啊，非常的不简单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农业生产一线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啊，吃苦耐劳，并且呢又紧盯市场需求，学习前沿技术，才有了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当然了，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我要告诉大家，你不仅产品要好，还要会吆喝。 通过这么多年和咱们的农民朋友接触，和咱们的农业从业者接触，通过这么多年去参加一些双创大赛的主持和评比，我也深刻的感觉到真的不仅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平时把你们的口才练一练，然后呢你在这样自己的直播间，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抖音直播间，对吧？在直播间吆喝的时候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做农民真的很不容易既要能上得厅堂还得能下得田间地头。好，听众朋友，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太简单了，我马上就能回答。漫步人生说，荔枝是热性的，梨子是凉性的。朱兆秀听众说，不太懂啊，荔枝应该是热性的吧，因为我知道梨子属于凉性的。哎，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啊，很显然荔枝是热性的水果，梨子是凉性的。所以呢，像荔枝这样的水果咱们不能多吃啊，吃太多容易上火。当然梨子也是啊，梨子吃太多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凉性的啊。其实这个可以，大家都说哎呀，现在的这个农产品非常的丰富啊，什么好吃的都有但是无论多好吃咱们都不能贪吃，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来吃，并且吃的时候呢不能过量啊。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三农资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全省各地目前农业生产的最新状况。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那么产油量占到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的主产区冬油菜收获已经进入高峰期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3: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4: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5: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3: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6: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要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3: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

0: 安排柴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1: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2: 为推动更多金融资金用于科技强农领域，江苏金融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金融业支持科技强农专项行动的意见。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例如，在支持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方面，鼓励保险公司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试首用等提供综合保险保障。在支持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集群方面，鼓励发放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支持农业科技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进行产业整合，畅通资本循环。在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面，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将品种权、专利权等纳入可质押范围，开展质种繁种保险、种质资源保护保险等产品。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农业领域金融支持力度。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432亿元，同比增长20.5%。种业、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76亿元、196亿元和111亿元。
2: 5月16号，西瓜聚希望第25届江宁恒溪西瓜展销活动在恒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文体中心广场精彩上演。本届展销活动呢，是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整合乡村特色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擦亮甜美恒溪特色名片，助力来江宁织造幸福城市品牌广泛传播。
4: 活动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通过现场展销、互动体验、文艺展示等形式，全面呈现恒溪农业发展新成果、乡村建设新风貌。当天上午，希望市集率先鸣锣开集，60多家本土商户带来质优价廉的特色恒溪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鉴选购。随后，第26届江宁之春恒溪专场演出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5: 这是小蓝品种，它是黄瓤，果子多，甜，口感好。
6: 现在价格怎么样？
5: 现在的价格是4块钱一斤，可能人多，流量大，但是好像卖的有20-30箱了。这个是人家预定的40箱，还没有拖走。
7: 以前就一直吃这边的西瓜。然后就这次嘛，就开车过来，西瓜口感不错，然后又买了这边那个他们农场自己产的大米，哎，这个前面还有小的那种西红柿，蛮好。
4: 据了解，今年恒溪西瓜种植面积约9000亩，预计总产量约1.8万吨。头茬小蓝西瓜已经抢先上市，地头零售价约每斤5元。除当家品种小蓝之外，由江苏省农科院选育的红瓤小果型新品种苏蜜1667也将于近日上市。其糖分高，瓜味浓郁，与清脆香甜的黄瓤小蓝形成互补，为市民带来更丰富的味蕾选择。
2: 有西瓜上市的不仅呢有南京江宁恒溪啊，还有四红的魏营，这里的8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了丰收，他们用农文旅融合铺就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到魏营去了解一下。
8: 趣味运瓜、西瓜拔河、吃瓜大赛在泗洪县魏营镇第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的农民运动会上，一系列围绕西瓜打造的特色趣味活动接连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既让常年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瓜农放松身心，也吸引了近200名游客慕名而来，沉浸

0: 是感受丰收的喜悦。
1: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今天能来参加我们农民自己的运动会，心里很开心。我们参加了拔河比赛，我们拿了第一名。
0: 除了热闹的运动会、民俗展演、速货优品、助农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样人气爆棚。当地已连续举办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不仅搭建起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

0: 矩阵，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已超8000亩，年产优质西瓜近2万吨，直接带动全镇500余户瓜农增收致富，户均年增收超5万元。
1: 我们还希望通过活动的举办，引导瓜农紧跟市场动向，提升特别种植水平，种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优质西瓜，同时呢，吸引更多西瓜经纪人参与进来，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帮助瓜农解决好西瓜的销路问题。
2: 和西瓜一起上市的还有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这是新化市陈堡镇唐庄村的草莓番茄迎来了销售旺季，农户们顶着高温忙管户抢采收啊！本地的自媒体团队也是同步发力，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让新鲜的果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化的草莓番茄吧。
3: 持续高温可加速草莓番茄糖分沉淀，提升口感，也易导致植株萎蔫、果实日着，影响产量与品质。为此，农场组织工人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全力守住果品品质。
4: 一是科学降温，可以通过加大棚内通风、覆盖遮阳网，或者是棚内喷水来降温。二是合理整枝，果实成熟以后啊，要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适度留果实上方功能叶，避免果实暴晒灼伤。三是要精准施肥，我们可以喷施一些云苔松内酯，加氨基酸水溶肥，这样可以提高果实的抗逆性。
3: 据介绍，高温天气管护关键在遮阳、防病、补肥，工人及时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为果实遮阳，追施高钾水溶肥并搭配叶面肥，提升果实甜度与硬度。每批次采摘后及时追肥，为后续挂果提供保障。同时，为留住果实新鲜度，基地实行错峰采收，避开高温时段。
5: 我们选择早上的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采摘，因为这个时间段的温度啊、湿度它比较适宜，番茄的水分足，耐运输，不容易磕碰损伤。采摘好的番茄呢，我们把它分级分拣，然后套袋打包存放在冷库，根据订单及时发货。
3: 品质有保障，销路也要拓宽。唐庄草莓番茄基地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依托自媒体矩阵，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6: 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番茄现在就一天比一天多，就每天大量的上市。然后我想着嘛，通过我这方面自己的资源嘛，然后通过一些网络达人啊，然后以直播带货，包括短视频带货的方式，然后尽可能的多帮那些农民多销一点，这尽一点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嘛。
2: 有听众朋友问我啊，这个网名呢叫蓝天白云的朋友问我说这草莓番茄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品种啊？不是的啊，草莓跟番茄无法杂交啊。它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个头像草莓那么大，我们平常吃的那小番茄不是很小嘛，它的个呢跟草莓差不多大小。这个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草莓柿子啊，它这种小果型的小番茄，口感呢非常的好啊，口感是那种果皮薄，而且摸着软软糯糯的，带有那种淡淡的果香啊，不像普通西红柿会发酸，也不是齁甜，可以说清爽不腻，特别适合当零食代餐啊，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可以尝一尝。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

0: 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呢。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 上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

0: 推气，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助。

0: 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5月21号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名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钟伟主任医师共同关注这些舒服的姿势正在悄悄伤害你的脊柱。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周伟主任医师。周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2: 周主任，谢谢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健康日啊，关于脊柱健康的健康日来关注脊柱健康。我们刚才其实这个片花里面就提到了有一些可能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啊，这个无论是坐姿也好还是站姿也好哈，它可能是伤害我们的脊柱的，所以我们想先来直接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点题，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伤害脊柱的一些行为，包括我们的这个姿势。
3: 是的，现在其实平时日常生活中啊，有不少是很常见但是却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些行为。就列举几个吧。你像平时我们经常这个大家比如等电梯啊，包括这个等公交啊、地铁啊等等，就平时经常看到低头一族，对吧？包括在地铁上上下班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工作中普遍使用这个电脑啊、手机啊等等，其实这个低头的动作呢，就会使这个我们自己的颈椎会承受好几倍这个平时的这个头部的一个重量，时间久了它会导致我们经常有些病人会问到说，怎么会一拍片子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甚至于反弓？那实际上很多也就是因为长时间低头一族，这种非常常见但是却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个伤害脊椎的一个行为。此外呢，包括我们这个也有很多像我们的学生啊，包括一些这个工作一族，比如单肩背包，对吧？我们也学生的很多可能有些是双肩包，但是呢上了大学以后，包括我们很多工作人群他可能单肩，但是长期的单肩尤其是有一定重量的这种单肩背包呢，它也是让人很容易出现这种肩膀的酸痛，甚至于高低肩的情况，久而久之呢，脊柱也会坐姿不正啊，甚至于年轻的病人会有侧弯的这种发生啊等等，此外嘛，就是我们大家也经常讲的，尤其前几年的时候经常提到像这种葛优躺，对吧？包括这个坐在那儿翘二郎腿，那这些动作呢其实久而久之呢也是比较容易导致我们腰椎啊、颈椎这种受力不均啊，进而会导致骨盆的这种歪斜啊、脊柱的一些弯曲啊、不断的弯曲啊等等。其实

0: 长时间这种不良的姿势的话，它比较容易发生，对我们肌肉造成一些损害。
1: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是听着听着，我就不自觉的人坐得更端正了，然后就觉得我们可能从日常，就是我们的坐姿啊，我们的走路的一些姿态啊，包括看手机，其实都得留意。您提到就是低头族，然后这个单肩背包，特别是这个包有一定重量的情况下哦，还有就是像葛优躺啊、二郎腿啊，这可能都会对我们的脊柱有多多少少的一些损害，大家要留意。想请教您，周主任，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听到一些词儿，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高低肩，可能还会有更加就是可能这个有一点点专业的词儿，像这个骨盆前倾，这个我们会觉得这些听着它好像没有直接说这个是脊柱的问题哈，那么它跟脊柱的这个健康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会不会，比如说它这个高低肩和脊柱的，比如脊柱侧弯，它就有一定的关联，然后什么骨盆前倾啊，它可能就是和这个脊柱健康有关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关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是的，确实如此。就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这种体态的问题吧，对吧？高低肩啊，骨盆前倾啊，包括还有青少年或者说年龄。也有一些老年人那种驼背啊，等等，对吧？这些体态问题呢，严格讲呢，它也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说对应，或者说一定它会发展为什么样的一个脊柱问题。但是呢，它往往也是一种给我们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提示和提醒。而且客观上讲呢，它有的时候是一种信号和提醒，有的时候呢，它这些不良的一些体态啊等等，它也可能会增加我们脊柱患病的一个风险。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你比如说，它这样的一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种体态问题的话，它有可能它是某些脊柱疾病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对吧？我们最常见的，我们就是临床上呢，我们讲刚才几个体态里面，尤其像高低肩，对吧？高低肩的话呢，它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单肩背包等等这种姿势不当的这种情况，对吧？它是有可能会一个诱因。但是也有的时候呢，他比如还有学生啊，长期包括座位写字啊，或者我们办公一族啊等等，他坐姿不正，对吧？他也会导致这个脊柱的一些这种侧弯，尤其最常见的像 S 型的这种侧弯，对吧？这样他病人两边肩部呢，他就不等高，一高一低，那这样他可能也会导致有部分啊，我讲是部分，不是说这个全部或者大多数，他可能也会导致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脊柱畸形啊，或者侧弯那种发生，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也有一些，因为我们讲的这种脊柱畸形，尤其是脊柱侧弯，尤其是青少年的这种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呢，它其实发病原因还是很复杂的，一般认为呢，它其实甚至于是一种这种多基因疾病，对吧？它实际上它这种多基因病，它导致的这种情况，它有的是外部原因，可能是它一个诱因，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它既是个原因，同时它也是一种。刚才讲的是一种信号，是一种提示。我们一些特定人群，尤其是像青少年的话，他有这种高低肩的话，那我们要高度重视他是不是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及时就医啊等等。以免呢会造成可
1: 更严
0: 能
1: 重的。
0: 过迟，对，过迟发现他可能有更严重的一些进展，甚至于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和矫正的一个机会。
1: 周主任，您刚才讲到了一个信号哈，我想高低肩可能是一个信号。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除了这个高低肩之外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去观察的那个方向或者说方法，能够让我们能够发现孩子可能是不是有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苗头，能够及时发现？
0: 对的，他都特别要关注的我们这种人群，是个什么一个人群呢？譬如说，他处于一个小学到初中这样的一个发展发育的这种阶段，这种孩子，尤其是这种女孩子，因为她这种特发侧弯，她女性啊，女孩子她这个发生率啊，比男孩要高好几倍，所以，譬如像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有没有这个双肩不等高，一边高一边低，对吧？尤其是让，这个小孩呢，要比如立正站好的时候，我们家长呢要有意识的，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这种孩子的家长呢，要关注他的双肩，包括他的肩胛骨，包括他的腰线，是不是呈现有不对称的

0: 况，一边高啊，一边低啊，或者往一侧倾斜，
1: 嗯，
0: 对吧？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观察。当然，小孩呢，他慢慢大了，他比如他自己比较能够独立自主的去洗澡或者等等，那这时候呢，尤其女孩子的话，那可能更多的需要我们妈妈啊或者等等，可能多关注一下，对吧？可能有些性别方面的一些，这种情况在里面。
1: 嗯，
0: 除了观察这种体态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这种弯腰的，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弯腰试验，比如让孩子这个双腿这个伸直基本上并拢，身体呢让它逐渐的向前屈，
1: 嗯，
0: 前屈90度，双手呢能够做一个触地或者摸鞋子这样一个动作，
1: 嗯，
0: 这是我们家长呢从这个后方啊后面就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他当他做这种弯腰的动作的时候，他的这个腰背部啊是不是有明显的不对称，尤其是一侧明显的一个隆起，
1: 嗯，
0: 哎，一侧隆起，一侧呢它是凹陷，就像什么呢？我们经常讲叫剃刀背，就像一个剃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
1: 嗯，
0: 那这时候那就要高度怀疑他有脊柱侧弯的这种情况，或者脊柱畸形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这时候要及时的送医来进行一个脊柱的一个脚的一个筛查，
1: 嗯，
0: 好吧。
1: 嗯，您刚才讲的我其实挺有感触的，因为其实现在学校也有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检查，其实我自己就遇到，就是孩子确实就是学校给的这个检查的结果说怀疑有可能有脊柱侧弯，那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去做检查。您刚才说的让孩子弯着腰去检查，哎，他在现场确实是一边高一边低，不过后来那个医生也给我们做了拍片，那拍了之后呢，我们家还比较幸运，就是他不是脊柱的问题，可能是肌肉有一侧可能肌肉更发达一些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在这儿我想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要一个人是自己要日常观察，还有就是学校有这项检查，我们要及时的去看学校检查的那个结果，那如果说有一些哎这个提醒了，那就赶紧带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确认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那周主任，我们继续请您来做这个解答哈。那其实还是说孩子哈。那假如说，假如说这个发现了孩子有高低肩，是不是一定要带孩子去拍片子？然后如果拍片子啊，有这个说是他有这个脊柱的侧弯啊，或者说，可能我们医生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标准啊？他多少度，然后可能对应的他的干预的方式不一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是的，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这样的高低肩等等这样的一个姿势，一个体态，对吧？
1: 嗯，对。
0: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如果是发现有家长发现有高低肩，或者是在那个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学校的这种筛查，确实这两年呢，这个学校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重视了很多。现在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怀疑，那还是建议呢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对吧？来做一个全脊柱，我们经常讲叫全脊柱的一个 X 线检查，
1: 嗯，
0: 就是拍摄一张全脊柱的正位和侧位片，
1: 嗯，
0: 来看看第一呢，它有没有脊柱的侧弯；第二，如果有，那大概目前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嗯，
0: 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1: 嗯，
0: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专科的医院、专业的医院的相应专科呢，它是需要做的工作，
1: 嗯，
0: 如果查清楚，就是关于这个干预的这个情况，如果查清楚确实是因为脊柱侧弯导致的高低肩，对吧？然后或者说伴有其他一些颈肩部的肌肉的紧张啊、疼痛啊等等，那这时候呢我们还是医生呢会提一些建议或者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干预。如果说比如他只是角度还很小，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呢他可能只是做一些观察，还有包括一些运动疗法、牵引啊等等，
1: 嗯，
0: 这样的一些保守的辅助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作为辅助。他比如刚诊断以后他只有个10度左右，
1: 嗯，
0: 对吧？那这时候可能只是做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可能建议呢他过个半年左右，对吧？有的时候甚至于需要在生长的迅猛阶段呢可能时间会更短一点，
1: 嗯，
0: 来进行到医院里面进行复查。我们主要来关注这个角度的一个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情况。他毕竟是客观的讲呢，他随着孩子这个迅猛生长，个子在长高，那这时候理论上讲呢，他这个侧弯的角度他也有可能会这个相应的一个增长，所以在这个迅猛生长的这个青少年阶段呢，我们要特别去关注到他这个就是脊柱侧弯的一个情况，包括近期复查片子啊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如果说像刚才您讲的达到更大的一个角度，他比如说

0: 我们测完一看，这个库普斯角达到，这个已经达到20多度，对吧？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测完的这个因素，对吧？他只是考虑一个青少年特发测完，那这时候呢，有可能要佩戴支具啊，或者等等，对吧？然后如果说角度更大或者支具效果不好，那有些患儿的话，甚至于还有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矫形的方法啊，等等。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专科医生需要做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干预的一个过程，好吧？
1: 好的，我想如果有发现，就赶紧去排查。然后如果说医生给了建议，一定要，我觉得是踏踏实实的，千万不能够偷工减料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也会比较关注这方面的话题。然后我其实在网上也看到，就是有那个治疗效果特别好的啊，我每天回去按照医生的要求怎么做那个动作，然后他复查的时候一下子就很好，那医生也非常开心。然后也有医生给了你各种嘱咐，可能在做的时候不那么到位，时间啊，包括那个角度啊等等，可能效果就不那么好。周主任再请教您一个常识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说到孩子的时候，说哎，这孩子怎么样能够让他这个身这个叫什么骨骼健康？好像常常有一个说法，说孩子得睡硬板床。你看，我们想象着，如果孩子这个躺在床上，那个床是板正的，好像他那个骨骼就能够比较板正。到底有没有这个说法？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临床工作中也是经常会被问到的，包括生活中其实也会经常被这个有相关需求的人问到。他其实这个观点呢，我们尤其老一辈中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对吧？很多老年人认为要睡硬板床啊等等，但无论不管是孩子包括成年人啊老年人啊等等，其实这个观点呢，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呢还是比较片面的。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譬如像比较硬的这种硬板床等等，它可以部分的来支撑自己的腰背部啊，来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曲度啊等等。但是呢，就是你过于这个坚硬的这种床板的话，但是呢它其实它是个双刃剑，它并不能很好的去适应我们人体这个身体的一个曲线。因为我们讲我们人的这个脊柱啊，它本身就是从侧面看的话，它本身就是呈现一个 S 型。我们经常讲腰椎正常，从上往下，比如颈椎它本身就是一个前凸，胸椎是带一点后凸，腰椎又是前凸，骶尾椎又是后凸，所以呢它的人的脊柱它并不是一条直线，并不是一根棍子，并不是一根直棍子，对吧？那从侧位看它本身是有这种曲度的，那你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说只是完全坚硬的这种床板的话，它并不能很好适应的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曲度，这样它就无法提供一个良好的缓冲和支撑，它的这个平睡还是侧睡的时候，它的受力就集中在身体的这些凸起的这些部位，对吧？
1: 对，
0: 那这时候呢我们接触的部位呢，它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压力，它的压强就很大，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呢，它其实并不利于我们脊柱的一个健康，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观点呢，还是并不是说特别提倡他去睡很硬的这种板床，反而绝大部分的这个医生呢会建议，就是选择一个软硬度适中的一个床垫，能够较好的贴合身体的曲线，较好的支撑这个腰部提高，这样其实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一个休息和睡眠的一个质量，好吧，软硬适中一般就可以了。
1: 好的，这个很重要啊，咱们的观点给改一改。
0: 对，其实您刚才讲的，如果是我们讲事物的另外一个方面，确实呢，我们也经常有病人，比如出了一趟差，在外面那个有些酒店，它不是这个床垫偏软，对吧？特别软，然后特别软，这个之后呢，可能刚睡下去觉得舒服，但是你睡个一两晚、两三晚之后啊，很多人出了差以后回到南京、回到本地，然后就过来就医了。为什么？觉得躺了几天之后，睡了几天这个医院呢，而不是医院，就是那个宾馆里太软的床之后，也觉得腰酸背痛。它过软，它这个支撑力不够，所以我们讲就是软硬度适中的床垫可能比较合适。好吧，
1: 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实如果去买这个床垫啊，如果是现场买，这个工作人员也会。跟您交代的就解释的比较清楚，你比如说你把你的需求告诉他，他可能也会给你这个做推荐，也可以在上面躺一躺试一试哈。
0: 对，感受一下。
1: 是的，那周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就是说刚才其实讲到了，如果有脊柱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可能他的那个程度不严重，那其实现在我们在

0: 网上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家长呢，他希望能够通过比如说在家里安装一些简单的设备，让孩子啊来吊一吊那个单杠啊，还有我看到的可能还有比较复杂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居家的一些小设施，希望孩子能够在练的时候就能够哎这个比如说增强他的这个体能，然后增强他的运动量，然后也能够带有一点点的这个角质的这个目的哈。那像这样的
1: 的一些方法您建议吗？或者说我想他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可能有一点点脊柱的问题，他能不能起到一个锻炼的效果，有一点矫正的效果，还有就是普通人如果是居家这样的锻炼您赞成吗？
2: 是的，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时不时会碰到，其实这种尤其是吊单杠啊等等，对吧，在家 单杠、拉伸啊等等，确实呢也有人这样的去提到，所以我们也有一定的市场，对吧？我们有些这个家长呢，他会在家里练，就是有的就是有那种专门的，我也见过，对吧？那种拉单杠、吊单杠的那种器械，对吧？利用那个走廊两侧的那个墙边上。但是这个呢，其实呢，我们也从专科的角度讲呢，其实这种吊单杠或者等等， 它其实更多的还是锻炼我们自己的这种肩背部啊、手臂啊等等这种肌肉。但事实上呢，你只靠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重量呢，它一个重力呢，它其实对接触本身的这种伸展或者拉伸作用呢，其实还是比较小的，这方面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而且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它其实还存在一定的风险。
1: 我其实在临床工作中，我还真碰到过起码不止一例的，有在家这种吊简易式的这种单杠器械，最后呢导致松脱摔骨折的，
0: 也有，
1: 有摔的脊柱骨折，最后不得不来看脊柱外科，甚至于进行手术的，包括大学生也有碰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包括在家里安装啊等等，有些这个器械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和一定的这个风险。是。
0: 对，然后您刚才讲的还有一些包括居家，还有道路走的呀什么的。
1: 对，是的，道着走，包括还有一些我们之前也有医生的做过相关科普的，甚至于看到有这个老年人老爷子在这个河边锻炼，在那个树下面把自己这个颈椎吊在树上面，在那练。
0: 哎，这个也看到过视频。
1: 其实从我们
0: 这个看着有点不可思议的哈。
1: 其实它这个它可能是模拟那种颈椎牵引，但是这玩意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它你想，它利用自身的一个重量，对吧，进行对抗这个重力，其实你自身重量有几十公斤重，对吧？你这个颈椎其实我们包括整个解剖的角度讲，每个椎体也就那么可能一点几厘米到两厘米左右，包括中间的椎间盘、韧带啊、肌肉等等，这个相连着。实际上你进行这种牵引拉伸的时候， 它是很危险的，
0: 就是把很多的重量挂在这个颈椎这儿了，颈椎它的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1: 大大的超出它能承受的一个压力。而且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并不是所有的颈椎病都适合进行牵引的。我们经常讲，你脊髓性颈椎病等等，你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进行牵引，它有可能会导致越牵越重的这种情况。
0: 是，
1: 包括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锻炼的方法，这个倒着走，其实在不少的
0: 这种中老年人，尤其老年人中，还挺有市场的。
1: 对，在门诊我还经常有病人问到，说我一听我看了视频，我看到什么什么抖音上说要倒着走来锻炼我的这个腰背部肌肉的力量，就脊柱是不是有帮助？
0: 有没有呢？
1: 对，倒着走呢，其实还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直接益处呢，它可能有少量的益处，但是呢，它的益处第一有限，但事实上你倒着走呢，你后面又不长眼睛，摔倒的风险很大，尤其对于老年人，他的平衡性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作为普通人群还是不要盲目的进行相应的这种训练，好吧？倒着走摔骨折的我也知道了好几个，好吧？
0: 就是您在给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刚才讲到有一些可能比较流行的网络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这种自己锻炼的方法，我觉得这属于辟谣，我觉得这个太重要 如果说这个装的有松脱，这个安全还是这个隐患还是挺大的。还

0: 您讲的就是自己啊，这个、
1: 嗯、
0: 那做那个牵引那个颈椎的这个健康啊、一定要注意。还有您讲倒着走，哎，其实您想的，您在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在公园里面其实偶尔会看到有倒着走的这个朋友啊，那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怎么能够避免跟别人碰到，你怎么能够避免去碰到其他的一些东西，这都是问题。所以我们要首先想到安全隐患啊。好，那就是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就是我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最后，就是还不是最后啊，我们还有听众的问题一会儿回答，就是这部分您给我们来画个重点好不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可以注意，或者说注意哪些地方可以来保护我们的脊柱。
1: 好的，其实这个作为您刚才这个问题呢，有效保护脊柱呢，它其实还是包括两个方面，对吧？一些呢就是怎么样去从正面的，对吧？哪些保持正确的一些坐姿站姿啊，对吧？刚才也提到，我们坐的话呢，建议就是说要确保这个，比如有这样的一个椅子在那儿，我们尽量呢还是包括我在这个学校，在南医大跟学生们讲课，我也经常会提到讲这个脊柱健康，包括这个脊柱的蜕变疾病，还是要确保呢这个臀部啊呢尽量往后，能够尽量紧靠着这个椅背，那腰部啊在后面有一个有效的支撑，双脚呢尽量平放于地面，站立的时候呢就保持身体相对直立，两侧呢均匀受力，避免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单侧的这种负重，好吧，这个是我们正确的这个坐姿和站姿。然后从积极的方面讲呢，包括刚才也提到选择合适的床垫、软硬适中，包括枕头的高度呢，也要与自己的这个肩宽啊，还有包括自己的睡姿，对吧？喜欢仰睡还是侧睡，相匹配，软硬度啊、高低啊，也要相对比较适合，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呢，总体来说不宜过高或者过低，对吧？我们也有个，有的时候也有这个一个评价标准，就是如果患者他喜欢，如果喜欢侧睡的话，你比如说侧睡的时候，在你家里这种床垫和枕头，那你差不多能够保持头颈身体在一个平面上，那这种枕头的高度呢，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对吧？然后积极的方面嘛，就是说你还要，我们也经常强调加强这种核心肌群的一个训练锻炼。比如坚持做平板支撑啊，燕飞啊，还有包括这种拱桥式的这种腰背肌的一个锻炼，可以强化我们腰背部啊、腹部啊、核心肌群的这种力量，好吧，这样从而减少腰背酸痛啊，包括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腰椎不稳啊等等这种发生的几率，这个呢是我们能做到的。
0: 好，
1: 然后呢从这个有效保护的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是哪些动作要尽量，或者哪些生活中的方面我们要尽量避免，比如刚才一开始提到避免长时间的低头啊，用电子产品尽量抬高啊，比如电脑尽量垫高啊，自己的椅子不要过高啊等等，对吧？长期的居高临下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脊柱健康的一个习惯，对吧？工作一段时间半个小时啊等等，可以起来活动活动，把颈背部啊、腰背部能够做一点这种拉伸啊，对吧？放松一下等等，这个都是比较有利健康的。另外呢还要尤其注意，我们现在看到小胖子越来越多，包括成年人要控制体重减轻我们脊柱的这个负荷，能够减少像腰椎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这种疾病的一个风险，还有包括生活中呢，有的时候搬重物啊等等，尽量避免这个
2: 飞蛾安静地趴在墙壁上，它就是蛾瑞。你以为它只是厕所氛围组？不不不，它的杀伤力还有点惊人。来了解一下关于蛾瑞的那些事儿。蛾瑞也称毛猛、地沟蝇、蛾猛、蛾蝇，属双翅目毛猛科毛猛属昆虫，体灰黑色，全身长满细毛，翅膀略呈卵形，翅尖尖锐。室内常见的主要有白斑蛾瑞和星斑蛾瑞，这种蛾瑞种类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也属于城市昆虫。蛾瑞的一生要经历四个阶段：卵、幼虫、蛹和成虫。蛾瑞发生季节，卵期约两天，幼虫四个龄期约14天化蛹，蛹约3到4天羽化成虫。成虫在羽化后的3到4天就开始死亡，14天内大部分的成虫会死亡，但也有活过1个月的记录。我们平常看到的能飞的是蛾瑞。

0: 成虫，但其飞行能力相对较差，经常懒洋洋地趴在墙角。其他虫态主要滋生于含有腐败有机质的浅水区域，如化粪池、污水池、厕所等等。家禽滋生毛猛的地方主要是浴室、淋浴排水口、马桶附近的排水地漏、地板积水、厨房水槽等有长期积水的地方，甚至是潮湿的抹布等，都能培养出大量的蛾蚋。蛾蚋因全身长毛飞到身上，可能会引起皮肤瘙痒、皮肤过敏等等危害。此外，蛾蚋成虫多栖息活动于污秽场所，也可能成为病原微生物的携带者。若是遇见它，千万不要用手拍，如果拍了，记得要立即洗手。飞来飞去的蛾蚋成虫很好灭杀，可以直接使用家用型杀虫器物剂或其他杀虫剂等进行喷雾灭杀，少量成虫也可以用电蚊拍等器具捕杀，但防止蛾蚋进入室内滋生繁殖才是一劳永逸的方式。为了防止蛾蚋入室滋生，要做好以下几点：窗户要安装纱窗，有条件的排水地漏使用防虫地漏，下水管连接处不要留缝，防止蛾蚋从室外或下水管道进入室内。防止入室的蛾蚋滋生繁殖，要做到保持卫生间清洁，卫生间地面、台盆表面不要长时间积水，地漏、下水管道要定期冲洗，保持清洁畅通。拖把等家用清洁工具使用后要及时晾干，室内做好通风换气，降低卫生间等潮湿环境的湿度。
1: 这个蛾蚋啊，我觉得可能很难说是家里一个见不着，见到的时候就会很闹心。它虽然不像蚊子那样会吸血啊，但是你就觉得有了一个，可能哪个地方就会有挺多的，或者说源源不断的啊。今天听了之后，觉得我们回去，我首先想干一件事情，就是要买那个电蚊拍。那好，我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哈。明天节目呢，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洪斌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关注牙疼这个话题啊。牙疼它也分很多种，那么哪一种牙疼牙痛就说明牙神经可能就受到损伤了。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关注高温来袭啊，我们关注皮肤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我们怎么样让皮肤的问题少一点出现。我们要连线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吉慧慧副主任中医师和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欢迎各位到手机上下载大蓝鲸，这是我们江苏广播自己的 APP 啊，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呢，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总之欢迎您下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好了，今天的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来自南京市建邺区七彩乐音艺术团，我是副团长吴红云。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无误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熬夜党看过来，不知道你们熬大夜之后会不会这样啊？本来好好好的，突然就感觉心突突的，一着急吧还胸闷气短，就到网上各种查询，真的是要被吓坏了。后来才知道，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熬夜、工作压力大，加上日常饮食也补充不到足量的辅酶 Q 十，也就造成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合成含量是越来越跟不上各个器官的需要，这就导致我们心脏突突突的重要的原因。所以呢，真的是要狠狠的夸一夸这小小的一颗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 十，每颗里面都会含有 40.7 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能够支持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和心血管的健康，为我们的小心脏啊加满动力，而且是微生物发酵提取，纯度更高，活性更好。那现在换新装全面上市，120粒，整整四个月的量，到手才198，每个月花费50块钱不到，每天呢仅需1.6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参与。
1: 我是上了年纪的人。只要我觉得一点点不舒服，我家孩子就不放心。给我买了你们家的辅酶 Q 十，让我日常保养，吃了一段时间，确实不错，做事有精神了。
2: 在朋友推荐下买过，说对心脏有好处。人到中年了，为了生活，从老家来湖南来南京打工，加班劳累后，总感觉呢。心脏不舒服，这口我吃了一段时间呢，改善好多的。
0: 众所周知，心脏的搏动由心肌带动，心肌依赖辅酶 Q 十才能产生足够的动能，以维持心脏息息不止的跳动。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的燃料。如果燃料不足呢，就可能会心慌心悸不舒服，疲乏无力没精神。所以国内外广泛的将它用于心脏的日常保健。广播甄选营养屋品牌辅酶 Q 十是市场上一款浓缩好吸收的产品，每颗里面都含有 40.7 毫克，并且是微生物发酵提取，活性更高。现在换新装全面上市，120粒，四个月的量，到手198，每个月50块钱不到，每天仅需1.6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来参与订购。常年服用的朋友太多了，官网一瓶就得238，同规格高浓缩，诚意拉满，速度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那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哈，欢迎大家来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通过大蓝鲸呢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昕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名字啊就可以找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南京已经是礼拜五了，先要祝愿大家周末快乐。一大早的时候三行哥已经在群里面跟我们讲说这周他可以休三天，我说你刺激谁呢？
0: 凭什么？
1: 对呀、啊，那一天的工资要算给他吗？
0: 还真不知道他的工作性是怎样的，如果再算给他的话我估计大家可能真的就是要暴跳如雷。
1: 这个老板可能我觉得要反省一下，为什么他可以休息的时候还可以拿钱。胡总，你的男神。
0: 哦，你是让胡总来反省一下是吧？
1: 不是我怎么敢，我是说三省哥的老板要反省一下、胡总你不用反省。
0: 胡总你的一切决定都是非常英明的。
1: 对，你给我们的收入我们还是非常的满意的。不能再讲这个话了，上一次因为你讲了一下说收入还是可以的之后，很多同事都羡慕嫉妒恨。
0: 真的？我说了这个话了。
1: 对，你说你的那个工资要拿那个小的密码箱去装。
0: 我啥时候说过这个话？我失忆了。
1: 我编的。
0: 我说我怎么突然之间感觉自己失忆了那一刹那哈。
1: 我们不是经常失忆吗？
0: 密码箱我是在我这个在我的人生当中应该不会出现的一个东西。
1: 年终奖吧，用密码箱装。
0: 年终奖不是发完就花了吗？
1: 100万就这样花掉了
0: 啊、其实是1亿。
1: 天哪，一个小目标。你是不是去上海那个汤臣一品买了一套房？
0: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说着说
1: 面对黄浦江，
0: 反正一会儿说着说大家都相信了。
1: 对，我们现在不能讲，一讲的话大家都会当真。
0: 对，
1: 然后又是财务自由，又是什么豪宅，又是什么之类的。知道的人还好，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真的一年年薪上亿呢。哎呦，越南盾。
0: 我就想说，如果年薪上亿，我们真的要每天5点多钟起床了。
1: 4点我都可以。
0: 我意思是说，那还用上班？
1: 班还是要上的。那个我不知道是南通宋慧乔还是谁讲说，就还是郑家刘亦菲，她说，就算财务自由了，班还是要上的。那上班就是跟玩儿一样。
0: 就来
1: 热爱，
0: 就是要体验生活，是吧？
1: 主要是因为学了播音主持之后，你不当主持人也。属实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0: 毕竟这身份还是很高尚的。
1: 对，好了，先说天气啊。今天南京是一个小雨的天气，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明天南京是一个小雨的天气，东风3级左右，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9度。礼拜天南京是一个大雨的天气，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6度。从目前天气来看，一直要到下周三天气才有可能会转晴。之后呢？看了一下，可能是不是要进入雨季了呀？
0: 很有可能哎，也差不多时间快到了、
1: 湿哒哒。
0: 不是说周末不怎么下雨的吗？至少是小雨。现在
1: 天气预报。
0: 然后那个刚跟嘉哥说到了周末的时候，就是周日的时候吧，大雨。
1: 对啊，大雨，倾盆大雨
0: 了。我周日还要出门呢。
1: 那你可以把这个计划临时改变一下吗？
0: 不可以。
1: 就是必须去
0: 买票了。
1: 哦，你要去看演唱会是吗？薛之谦欢迎你。
0: 会不会退票？我在想这个问题。
1: 你这么说，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的好朋友不是薛之谦的造型师吗？怪不得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嘉哥礼拜天或者礼拜六有空，我们可以聚一下。我还在想，他不是在北京吗？怎么跑到南京来了呢？
0: 人来了
1: 啊，要我请他吃饭是这意思吧？
0: 从今天开始，他要连开3场，然后下个周末再连开3场。
1: 我说怎么今天早上我看朋友圈的时候，一个行李箱，你知道很高档 LV 的行李箱，上面装着一杯咖啡。

0: 两个半小时应该是标配哈、啊，看他唱的开不开心。
1: 他是属于那种唱唱他累了之后，他会跟你在现场开开玩笑的那种。
0: 他的口才是非常可以的。
1: 对，上海人嘛，你知道，
0: 对，
1: 他经常讲，对吧、啊？就玩笑就来了。
0: 对，经常比如说粉丝会开玩笑嘛，男明星说脱掉，
1: 他身材算了。
0: 然后他说你们就是那个好，一会儿脱，然后你们就是要看人家这样。然后他说他说那个你们怎么不脱？我印象当中啊，有一次他是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说你们怎么不脱？你们也脱掉。后来他说男生不要脱裤子。
1: 不是，我跟你讲，我不是2006年就认识，2007年、2006年我就认识他了嘛。认识薛之谦，那个时候他刚刚火嘛，那时候第一场歌友会我去主持，然后特别搞笑，你知道吗？我个子很高，然后他个子就
0: 我知道
1: 啊，你懂啊，
0: 我懂。
1: 他皮肤又很白，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歌友会呢有很多从上海来的这些他的所谓的那些粉丝，但那个时候的粉丝不像现在这么的激进啊，好像要堵路啊干嘛也没有，就是我记得很清楚的，当时主持完之后呢，因为也很火爆，他要从那个礼堂的后门走，结果那个粉丝一下冲上来，我当时就感觉自己是个保镖，我拉着他的手哇一下就往车上冲。后来再火了之后，爆火了之后，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是有一年去那个澳门看那个跨年晚会的时候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很红了。但是呢他还是很平易近人的，就会跟你开开玩笑啊，就问你呀别切菇了吧，
0: 晚饭吃过了吗？
1: 哎呀，你听懂了啊？
0: 我猜的。
1: 唐山话怎么讲？晚饭吃过了吗？
0: 晚饭吃过了吗？
1: 反正所有的调往上跑。
0: 对，但是好像我们平常的措辞应该我们说吃晚饭了吗？晚饭吃了吗？
1: 那没啥区别跟普通话。
0: 对，反正能听懂。
1: 对，都能听懂。
0: 无非就是调有点搞笑而已。
1: 对，我们是不是应该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有特殊的安排？
0: 其实昨天就预告过了。
1: 对，但是今天还有新的听众，我们再说一下吧。
0: 好的。
1: 我说，你说我说哈，
0: 我来补充。
1: 好，今天我们8点的时候呢，会有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是那个李欣同学的
0: 老乡
1: ，老乡，
0: 见老乡，
1: 老乡后面还有一个字吗？老乡好，老乡你好，
0: 老乡好和老乡你好可不是一个概念。
1: 没关系，我们就说话简单一点，省略一点。好，跟大家开个玩笑，就李欣的老乡。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呢，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见了面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这个老乡到底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这个行业跟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待会儿8点之后，我们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
0: 对。大家想知道什么，现在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或者是微信群里面可以聊起来。
1: 大家想知道什么都可以聊一聊哈。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吧，好不好？告五人乐队带我去找夜生活。

0: 这是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啊，偏偏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啥夜生活的城市。
1: 我只想说呢，对于周五的这个时间段来讲啊，确实今天晚上可以安排一点夜生活
0: 啊。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期待了，就周末了，
1: 终于
0: 周末了，
1: 我们也就能撒欢两天。
0: 到礼拜天的时候我心情就特别糟糕，因为又要上班了，
1: 而且关键是连上五天。
0: 对，但是我跟你讲，很多人会讲说，你们一天就上俩小时班，我们上班你们都下班了。我也无力反驳。
1: 对，
0: 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我们在镜头前的两个小时。
1: 对，实际上也没有那么的 relax 哈。
0: 你这 relax 讲的有点牵强。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家人群里面哈，一大早大家就给我们发信息了，然后张欣6点多钟说，各位早上好，我才醒。南京黎明说，是我手机卡还是小程序卡？
1: 一般来说可能都是我们的小程序卡，
0: 有可能。然后小龙就说，家人们早安。哇，三省哥你看情商多高，龙哥早。因为昨天龙哥讲了说，哎，你们到那个东台来说吃喝什么我包了，然后说三省让我和三省哥过去跟他那个喝8+1、然后完了之后你看三省哥马上就说龙哥早，
1: 一下子就尊称。哎呀，
0: 龙哥
1: 到位，
0: 龙哥这波广告做的也很好。他说我卖流量卡，看早安生活家包你不卡，
1: 毫无痕迹，毫无痕迹。这波那个广告推的啊，
0: 你看小助理，哎，你看小助理来了，今天有嘉宾吗？
1: 这是小助理，这小助理从昨天开始啊，就心心念念的一个事儿。
0: 对，我们本来今天说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就去喝杯咖啡，对吧？本来也没有准备要带小助理，后来小助理临时说啊，今天广告可以先不录，礼拜一录吧。你知道我是怎么跟他讲的吗？我一定要跟家人汇报一下。我昨天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明天有广告要录吗？他说有哦，就啪啪啪过来，发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广告。然后我心情就很不爽，我就跟他讲，我说啊，本来我明天下了节目之后和李欣还有嘉宾我们准备一起去喝杯咖啡，本来想叫你一起去的，后来想想要录这么多广告，算了，你别去了吧，你好好服务客户吧。你知道他马上回我一句什么吗？他说啊，那个礼拜一录也可以。啊，然后呢，礼拜一录也可以。他说啊，还有嘉宾，那我也应该要好好，明天要好好打扮一下自己。
1: 对，但是他要装扮一下。
0: 我说你去干嘛？走戛纳红毯呢？你以为你是张凌赫啊？刚刚要去那个纽约参加时装周啊？
1: 我昨天说小助理真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真的是啊。然后说居然可以不用那么着急的录。如果说不是咖啡和嘉宾的话，可能我们今天就是要吭哧吭哧，
0: 就是要录啊。周末就是很不愉快，懂吗？大家要吭哧吭哧要半天。算了，后来一想到不录了嘛，就带他去吧。
1: 咱俩也够现实的，就是。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加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微信之后呢，我们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当中。
0: 是
1: 第二种方式啊，直接呢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帖直接搜索早安生活家，下面呢有一个二维码，是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欢迎大家扫码进群。
0: 好，我们看到大蓝鲸上面哈，一大早 XSO 不，他因为 SO 嘛，就 SO 嘛，其实我觉得应该是 XS0 啊。他说早上好，我怀疑他其实应该是苏文孙。
1: 对，然后今天用小程序直接进来的。
0: 对，我要记录一下。
1: 那个什么啊，这个后来我跟技术部啊，就我们大蓝鲸的技术部了解了一下，说小程序上面的名字也可以改。大家也可以去改一下。
0: 改一下哈。然后张欣一大早就发信息来了，说早上好，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我来了，家人们早上好呀，今天网络好居然写名字了。因为你是从客户端进的呀。
1: 对，他好像是说那个有显示对吧？
0: 对啊，
1: 客户端
0: 进来的呀。
1: 对，是的，没错。
0: 你看7厘米3省哥，他从小程序进来的就是只有哈哈哈哈哈，说的我想抢票了。你抢哪个的票？薛之谦的票吗？现在抢哪还来得及啊？
1: 现在只有闷儿的票，黄牛。
0: 我不是，你知道闷儿的时候我想到谁？我想到张凌赫了，你知道吗？
1: 对。
0: 我还在说啊，张凌赫要开演唱会，那还得了。他走走秀还可以，真的要唱歌我有点无法接受。
1: 他那个他的歌声应该确实 不能说不堪入耳啊，但是可能应该确实是没有办法开演唱会吧。
0: 对，记者采访他说那个跨年演唱会的时候说你唱歌怎样，他说你们看脸就可以了也未必要听我的歌声。
1: 他很可爱，
0: 但很好玩，很好玩，是一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可爱，有点说不出来的那个感觉。
1: 反正我特别喜欢看他和金靖之间的那个片段
0: 啊，对，金靖太厉害。
1: 哎呀，金靖那个情商哦，就是
0: 人家说金靖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1: 对，
0: 左手张凌赫，
1: 右手刘宇宁，
0: 你说还得了？
1: 天哪，我这辈子的梦想就是成为他，
0: 成为金靖啊。
1: 嗯，
0: 那你要有很长的一段很艰苦的路要走哎。他也是很不容易的，当年演那种卡斯小角色和刘声音两个人，就是上海你懂吗，百乐门的那种小情景剧，然后一步一步出来，去北京创业的时候说口袋里面只有5000块钱。
1: 嗯，我还不够苦吗？
0: 你苦在哪里？
1: 不过他那个当时演那个小情景剧的时候就
0: 演得挺好的，
1: 对，我就发现，我说他怎么这么的厉害。
0: 嗯，没办法，
1: 果然
0: 就是
1: 有才华，
0: 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
1: 发光的。
0: 对对对，好，那时间到了，我现在看不到钟的那个时间，
1: 那个7:21，
0: 好，稍后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那英和 Ella 叫天天，我们一会儿见。

0: 都表明辅酶 Q 10能够提高心肌功能，有效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心力衰竭，而辅酶 Q 10能增加心力衰竭的存活力达 300%， 大大降低心脏猝死的风险。
1: 尤其是老年人血脂升高、颈动脉斑块形成，服用他汀类药物会抑制低密度脂胆固醇，同时也抑制了人体辅酶 Q10 的合成，因此必须补充辅酶 Q10， 确保心脏正常运转。
0: 作为心脏这一部发动机的加油站，需要大家有意识地补充起来。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推出专享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120粒，四个月的连续保养只要198。4007101909 4007101909。营养屋品牌根据国家标准开发了辅酶 Q10 软胶囊，高浓缩每粒 40.7 毫克辅酶 Q10 含量，一天一粒即可达标，并且原料天然，纯度达到 98% 以上，微生物发酵，先进萃取工艺，易于人体吸收，品质高效，安全安心。4007101909 4007101909，咨询工作人员。
1: 作为业绩含量的天花板，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全部采用4倍超浓缩，每天一粒即可让心脏身体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官网售价238元一瓶，江苏广播现专享价格198元两瓶，整整120粒，连吃4个月，欢迎比价，限时抢购，现在就拿起电话和手机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0: 是的，关键呢不是大花费就可以来保养到位了。赵先生就提到说，这是我第二次来购买了，价格划算，而且感觉坚持服用是有效果的。最近加班熬夜太多了，坐地铁都有忽然心脏难受的感觉，吃了这个呀有好转，不会每次都难受了。所以呢建议啊，这个中年人都可以吃起来。
1: 当然不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人过30岁之后，人体内包括心脵里的辅酶 Q10 的量，在20多岁达到顶峰之后，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降低，而心脏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状况，无法正常的把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输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能量，而随之出现疲倦和健康衰退的现象。因此要是您感觉经常很累，那可能就是您的心脏在渴求辅酶 Q10。 所以真的不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了。
0: 是的，那赶紧来吧，4007101909 4007101909。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把福利进行到底，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整整120粒，每一粒都是

0: 四倍超浓缩，一天一粒只要1.6元，就可以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我们拒绝身心俱疲。4007101909 4007101909。好，继续来看到刘先生啊，说年前感冒感觉特别难受，人蔫蔫的没有精神，还好啊有辅酶 Q10 确实好。
1: 嗯，是的，辅酶 Q10 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心脏啊肝脏的机能上的保护是默默付出的。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青春期的时候身体是充满了活力，
0: 嗯，
1: 即使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说受伤，都是靠自己的康复能力快速修复受损细胞。
0: 对，
1: 那同样是摔跤跌伤，你看20岁和60岁的人的康复速度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人体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出现不断的退化导致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之后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10 这样的营养素，因为辅酶 Q10 的帮助远远不仅是对心脏。好了，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一共是120粒的胶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一颗胶囊里就有40.7毫克的辅酶 Q10 的含量。
0: 对，1块多，看着不起眼却有大用处。4007101909 4007101909，赶紧吃起来。那最后半分钟说一下活动，这是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品质有保障，198买一送一，吃4个月的时间，只在本平台上，1天1.6元。那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问到客服，4007101909 4007101909。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7:33，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搜索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或者呢在我们的早安生活家，就是我们大蓝鲸当中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是有一个微信群的啊，这个二维码呢保存下来之后直接微信扫一扫，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
0: 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呢，宋慧乔，南通宋慧乔说，我在上海给大家说早安。
1: 对，他去那个什么了吧，迪士尼了。
0: 对呀、
1: 对吧，
0: 他今天昨天年会，今天迪士尼，哎，他们年会的那个菜单好丰富啊，我一眼看到了大龙虾。
1: 天哪，然后关键是南通宋慧乔说他涨工资，
0: 昨天还中了个吹风机。早安生活家的家人们给了他那么好的运气，所以昨天他是 lucky girl。
1: 这么 lucky 吗？
0: 哎呦，我从来都没有中过任何的奖。
1: 我希望他能够一直这样 lucky 下去。
0: 我跟你讲，以前我们搞年会，我们那个年会的奖品是双立人的整套锅和那个飞利浦的那个早餐机。就是中奖率大概60%，我永远都是阳光普照奖。
1: 没关系，你的那个运气在财富自由上，不在这上面。
0: 你们不要再这么说了，再说他们马上又要讲了，你上班就是玩的，反正你财富自由。
1: 我跟你讲，这个标签已经撕不下来了哈。真的，我就真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永远这么幸福快乐下去哦。
0: 好，那个南通宋慧乔，你今天应该用上海话跟我们说一声早安，对吧？你在上海不是应该用上海话吗？
1: 学一下啊，学一下。
0: 跟上海人学一下早安怎么讲。
1: 你先说一遍呗。
0: 上海人好像不会讲早上好，一般都是，哎，侬好呀，早饭吃过了吧？
1: 哦，你好啊，早饭吃过了吧？
0: 哎，对，哎，侬去做啥呀？这听懂了吗？
1: 早饭吃什么？
0: 不是，侬去做啥就是
1: 你要干嘛去啊？
0: 对呀、你要干嘛去啊？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看我现在靠猜的。
0: 比如说，我去买么子，就我去
1: 买
0: 东西。
1: 哦，买什么子？
0: 么子？
1: 么子？
0: 哎，侬吃啥么子？哎，我去买么子，就是你吃什么，我去买东西。
1: 啊，跟没听过一样。哎，对，好像听懂了的似的哈。
0: 对，好，哎，小助理又开始急了。
1: 他就是急性子，关键收一点，宝贝。
0: 他说嘉宾他几点来？我说你怎么那么急？他说新鲜啊。天哪，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了。
1: 小助理，收一点儿。我们不是说老公在群里吗？
0: HVM 就是镇江刘亦菲，
1: 对，
0: 说早安。
1: 早呀。
0: 4467，你是发了一个上海骂人的话吗？
1: 是什么？
0: 不能说这个字，广播里节目里面不能说。
1: 好的，我来看一下就好了啊。
0: 哎，小助理说，我中了一套双立人一整套，你什么时候中的呀？啊，他说那个时候我还是甲方。哎呦，哎，那告诉我们，间接告诉我们，他曾经是甲方。
1: 好的。
0: 没关系，那你现在还不是乙方吗？
1: 对，我刚想说，我就说你现在
0: 晴空万里说，我只中过一次三等奖，小米充电宝。你还有小米充电宝，我永远都是阳光普照，好不好？一个什么环保袋啊什么之类的，惨得不得了。
1: 环保袋，
0: 阳光普照就是环保袋啊，折叠环保袋。洋气吗？
1: 听起来倒是挺洋气的。
0: 就是几块钱的那种。然后张欣说，嘉宾肯定是帅哥。对，那必须是帅哥。
1: 对，就是反正我们小助理都已经这样了。
0: 对，小助理就是像犯花痴一样的。
1: 他是这样的，他可能也是比较普惠的，他对谁都花痴。
0: 他说哈哈哈，命运的齿轮啊，让我从甲方到了乙方。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天这样说他，到最后红的比我们还厉害。
1: 对啊，就是现在每天在群里面，你看三省哥啊，很多的家人们都在找他。
0: 对，
1: 小助理呢？
0: 小助理呢？小助理使不完劲，小助理你在干什么呀？哎呀，你怎么样？哎，跟我们没关系。
1: 对，小助理怎么还没上班呢？
0: 对，特别关心他。我在食堂吃饭，他说：“哎，小助理呢？小助理没有跟你一起吃吗？”
1: 你说嘉哥咱俩情何以堪啊？
0: 所以
1: 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吭哧吭哧起来之后，
0: 所以下节目之后我们就准备抛开小助理，我们自己去玩去。
1: 真是、啊、哎呀，广告不录了，要罢工
0: 了。
1: 不
0: 录
1: 了，
0: 录什么录？小助理说啊，我还是站，昨天还跟我讲说我还是站在客户这一边的。他说没办法，要生存啊。我说我不要钱，我要轻松。
1: 对对，你要快乐，
0: 要快乐，
1: 要享受。
0: 对，我要享受生活。
1: 哎，马上两个人罢工了。
0: 然后那你看他自己都讲了，他说多好，被你们捧红了，你现在可红了，天哪，
1: 红得不得了啊。你看啊，你现在形象就是儿女双全，儿子呢是这个
0: 学霸，
1: 学霸、嗯、女儿呢是情商巨高、嗯、同时呢自己又是一颗少女心、嗯、然后长得又漂亮、嗯、还有着自己还会有那种就是情绪价值，给别人赋予很大的能量，
0: 最重要的是在家什么都不用干，老公还每天把早饭给你送到面前，然后你就是一天三顿早饭吃完了之后，剩下的两顿在单位解决，一天只花5块钱，吃一顿午饭还要把晚饭再带回去、嗯、问题是他连碗都不想洗，还拿了食堂的碗，吃完再把碗送回食堂，说哎，这样我就不用洗了。
1: 是的，这是我亲眼看到并且听到的，他这样去讲的啊。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也确实是有智慧的，
0: 所以我觉得以后应该在食堂面前贴一张单子，写了早安生活家小助理不得入内。
1: 没有，还好就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操作啊。
0: 对，你看那个谁真家刘亦菲说很好奇助理前为什么得加个小，就显得他年纪小呗，
1: 可爱嘛 ，Q 一点。
0: 其实他也不小了，
1: 就是 Q 版的助理。
0: 对，他年纪比你大多了，李欣。
1: 比我大多了。
0: 对啊。
1: 没事，看不出来。
0: 嗯。
1: 年轻。
0: 对。
1: 漂亮。
0: 嗯、你看，哎，三省哥情商也高。你看，嗯、小助理大明星。
1: 三省哥，你简直就是无辈楷模，简直就是那个情商的典范呢。
0: 嗯。你看那个张欣说，因为加个小的话，就显得更年轻。我们的家人们情商怎么都那么高啊？
1: 是呢。
0: 结果他自己你看啊，他说看起来，小助理自己讲的啊、嗯、他说看起来是低调，其实是想让自己觉得年轻。
1: 不管怎么说、
0: 哎、
1: 我发现家人们可宠他了。
0: 那张欣宠他不，人家心态好永远18。我不想做节目了。
1: 就是
0: 这节目费我不拿了可以吗？胡总，我不想做了，我想走。
1: 我刚想说夸我们的人去哪儿了哈、
0: 啊？为什么没有人夸夸我们？我们每天给大家带来快乐，对吧？小助理只是在大蓝鲸上面家人群出现一下，然后就全部在夸他们。
1: 我发现了，还是距离产生美。你看我们每天视频直播，天天看到我们来看烦了。
0: 我们以后不视频直播
1: 了。对，我们、就是、
0: 因为我们视频直播也没有分给我们。
1: 我们就那啥，就是一个礼拜挑一天。这样子是不是大家就会更爱我们一点啊？有一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
0: 哎呀，我要听一首歌。
1: 嗯，
0: 突然累了，来自于林俊杰。

0: 悟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

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哈，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们先把广告说一下吧。
1: 对，是大家最近有心慌啊、胸闷啊、
0: 气短呐
1: 这样的问题吗？
0: 如果有的话。
1: 来收听早安生活家真赚到了。
0: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哦，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货款是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微信去联系一下，13003403628。你说我说个广告，然后呢，旁边的刘佳老师笑个不停，我就想知道刘亦菲说啥了。
0: 不是刘亦菲，
1: 是谁呀？
0: 宋慧乔。
1: 宋慧乔说什么？
0: 她在迪士尼边排队边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她说一点都不无聊。
1: 要排多久呀？
0: 哦，我不行，迪士尼我真的，我一去我就觉得我是谁，我在哪里。哎呀，我要干什么？
1: 就我真的觉得，就要一直排队，我也受不了、啊。
0: 对，受不了。然后我刚刚跟他讲，我说你一定要注意防晒哦。但不知道今天上海天气怎么样？南京反正到目前为止阳光还挺好。
1: 对，应该还有点闷闷热的感觉吗？
0: 就梅雨季节啊，雨季的感觉啊。嗯，就江南地带就这，我对于我来讲，我是非常的习惯了，因为每年都这样。就每年一到六七，对，从小都这样，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梅雨季节了，
1: 对，
0: 家里面东西开始发霉了，所以你看啊，我家里面筷子我用的是那个
1: 不锈钢的，
0: 对，我当年在韩国买的，可能已经十几年了，就不锈钢的永远可以用，对吧？对吧？然后呢，能不用木头的尽量不用，因为一到梅雨季节就全部都会发霉。
1: 而且木头的确实不管到不到雨季都要定时更新。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高温高湿闷热的天气就好像已经是非常习惯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夏天就这样，就跟北方不一样。
1: 然后那个被子哦湿哒哒
0: 湿哒哒，
1: 对，然后那个内裤哦就是晒不干。
0: 所以要有烘干机啊！感谢科学的进步，让我们可以穿上干的内裤。
1: 谢谢。
0: 哎，所以，但是我这种体质到北方我就不行。我每年冬天只要去北京出差或者去北方，
1: 会脱皮吗？
0: 就生病。

0: 怎么你没有这个经验吗？
1: 我曾经有，我现在还好来，可能也是因为回家的时间确实很短，现在可能也就5-6天。
0: 哎，我们那个故事跟大家讲过吧？
1: 讲过，
0: 哦、讲过。
1: 然后一个北方人回到北京之后，水土不服、
0: 哦，对，生病了。
1: 对，就是竖着去的，横着回来的。
0: 对，一路睡到机场，再从机场飞机上一路睡回南京。
1: 肠胃炎了，就是一下子到那边、哦。
0: 所以那天你是肠胃炎？
1: 对，然后引起的发烧之类的嘛。
0: 对。
1: 然后肠胃很差，就是。
0: 嗯、啊，北京我真的是，哎，我没有任何的。别的意思啊，就是我不太适合那个地方，就吃的我也不行，然后气候我也不行。
1: 嗯，然后每年冬天还有那个空啊、不是空调，就是暖气嘛。哦，然后也会被烘干，
0: 更难受。
1: 嗯，
0: 就直接上火。
1: 对，
0: 完了之后我就跟领导讲说，领导不好意思，我年龄大了，以后北方的出差麻烦不要安排我了，上海、广州之类的你可以考虑一下。
1: 我能说我来南京都10多年了、嗯、是吧，嗯，我那个北方的气候我也、接受不了了。
0: 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当时我们领导跟我讲说，哎，刘佳，你跟那个李欣你们一起去出差，你到北京你就靠他就可以了，他毕竟是在北京读那个研究生的，然后他又是北方人，他对那儿非常了解，你跟着他混就可以了。
1: 对，一群同学都留在了北京。
0: 对，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啊、结果到了北京我跟着他混。
1: 我就直接躺倒了、就是、
0: 对啊，最后我看到李欣那样，我就觉得李欣以后你也别回家了。
1: 现在回家依然会觉得很干啊，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面还放了一盆水都没有用，
0: 是吧，加湿器用起来、嗯、
1: 对，真的是不行。
0: 希望今年如果我们那个有什么哪个公司有年会请我们去的话，抽奖准备一个加湿器，要求不高，加湿器就可以了。
1: 哎，
0: 好不好？
1: 加湿器我有啊。
0: 哎，好了好了，我来不及了，马上要跳广告了啊！跟大家说一下，8点钟之后我们有神秘嘉宾出现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敬请期待一下。那个宋慧乔继续排队看嘉宾啊！
1: 那个心态好一点哦，开心一点。
0: 哎，那个小助理说，结果你照顾小星星。
1: 你对，我们现在变成小佳佳和小星星了，不好意思啊，各位，以后请称我们为小星星、小佳佳。
0: 咳嗽了，广告出来了，一会儿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2: 周先生今年30岁，上周五清晨5时，他突然从睡梦当中惊醒，感觉到胸前不适，疼痛难忍，并且出现大汗、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意识上清醒的他立刻拨打120求助，救护车将其送至医院后，经心电图检查和医师会诊，确诊急性广泛前臂心肌梗死。经过医生的救治，周先生终于转危为安。
3: 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发动机，如果为心脏供血的血管网络，也就是冠状动脉中血小板聚集，被血栓或破裂的粥样硬化斑块堵塞，就会形成心梗。那心梗发作时，心脏供血被中断，如果不能及时恢复血供，就会损伤心肌细胞，还可能引发心脏的电生理紊乱，引起室颤，危及生命。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经常熬夜、睡眠严重不足、长期饮食不当、摄入的脂肪、胆固醇、油脂过多、严重缺乏锻炼、压力大、抽烟喝酒的年轻人，其实也容易成为心梗的候选人。
2: 所以日常心脏的养护，在我们平台的订购情况来看，很多年轻人也开始服用辅酶 Q10 了，跟自己和父母长辈一起同吃。确实人体内包括心脏的辅酶 Q10 含量啊，在20岁之后达到顶峰，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降低，而心脏呢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状况，无法把正常的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去输送到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能量。这个呢，不只是老年人群才会发生的。30岁之后，如果您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不行，出现疲惫和健康衰退的现象，就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在渴求辅酶 Q10。
3: 营养物品牌火爆全江苏广播的好产品，活动价格不用238一瓶，仅需198元，并且啊，买一瓶直接送。一瓶都是正装，两瓶整整120粒，198元，每粒都是4倍的超浓缩，一天一粒即可，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4007-101-909，4007-101-909，家里老人、中年人一起吃的，直接就买2组，2组呢就是4瓶，我们再多送您一瓶，多一瓶啊就是多一个月的量，非常划算。一瓶的正价是238元，但是啊，大家直接。

0: 买套餐就是更加优惠，详情呢可以咨询4007101909 4007101909。
1: 辅酶 Q10 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于心脏肝脏机能上的帮助是默默付出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以后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10 营养剂。老年人本身就是因为有一些衰老出现一些情况了，或者说您已经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更是要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10， 因为他汀类药物会导致辅酶 Q10 缺乏。本来80岁我们有一个数据啊，80岁的时候这个心肌中的辅酶 Q10 的浓度降低至巅峰水平的一半多了，也就是少了一半多，你再加上服用他汀类的药物，所以你要尤其的关注到辅酶 Q10 的补充。
0: 嗯，是的，那198元呢两瓶带回家，一天就是一块多，其实这个钱大家都没有负担，抓紧时间保养起来。4007101909 4007101909。辅酶 Q10 它最知名的功能呢就是保养心脏，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缺乏辅酶 Q10 还会让您出现腿抽筋、腿部沉重、疼痛、高血压、气短或疲劳、抑郁症和
2: 没有当过同学，
3: 对，应该没有当过同学，但是是老乡，是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2: 啊。
3: 他昨天给我科普了一下，他说还不是校友。
2: 那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4: 认识李欣这个过程有点
2: 复杂，
4: 坎坷吗
3: 、嗯？
4: 坎坷。我的一个把兄弟，
2: 嗯，
4: 就是那种
2: 拜把子的兄弟，
4: 对，拜把子的兄弟，
2: 嗯，喜欢李欣。
4: 特别喜欢李欣。
2: 哎呀天哪，
3: 我说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昨天他跟我科普的时候。
2: 那你认识他那个拜把子的兄弟？
3: 当然认识，我们是同学。
2: okay, 好，
4: 他俩是同学，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们也是同学。然后我那个把兄弟是在初中高中那会儿就在我们学校就非常厉害那种，他是我们那儿特别出名的那种钢琴王子，就是那种又学习好身体还好然后还会艺术，长得还帅，我就想，然后最后他追李欣没追成，我就想什么样的女生可以拒绝我这个把兄弟呢？
2: 你是什么时候追的李欣？是大学还是高中还是啥？
4: 他说他跟我后来说是高中时候暗恋，大学时候明恋，然后最后就失恋。
2: 那李
3: 不是根本就压根没开始没恋过？
2: 就是你知道他追求你这件事吗？
3: 确实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过来找过我一趟，他昨天给我就是找回了一下我消失的记忆哈，找过我一趟，但是他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
4: 他去找他来着，然后这个提前也没打招呼，给我，也因为我和李欣在是大学在一个城市
2: 啊，
4: 只不过在不在一个学校，我就去陪他找。然后我说你在楼下等他吧，我去超市。我和一个超市一个小妹妹聊的都已经，我俩都快谈上对象了。这李欣还没下楼。
3: 对，他跟我说，他昨天跟我讲说那个等了我很久。我说那我干嘛呢？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我当时在干嘛了。
2: 你当时应该可能是不是跟别人在恋爱呀？
3: 哎，我昨天跟他那个大概复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在找我的过程当中，那段时间我是不是不单身？
2: 大学吗？
3: 对呀、啊，大学我还是谈过恋爱的，那个家人们啊，我曾经谈过啊。
2: 李欣不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李欣还是谈过恋爱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只是恋爱史可能没有那么丰富。
3: 对，是的，没错。
2: 所以你当时陪着你的把兄弟去，让他去跟李欣表白，最后他也可能也没表白成，对吧？
3: 而且我印象当中，他过来找我的时候，是不是还有点发烧啊？就是身体可能还
4: 不是你发烧了。
3: 对呀、啊，就是我发烧了呀。
4: 对，
3: 我印象当中我好像身体还不太好、
2: 那
3: 段时间。
2: 那个时候是大学了。
3: 大学，
4: 大三，
2: 大三。
3: 反正就是，要么就在谈着，要么可能在分手的边缘吧，就是大概是那么个状态。总之，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单身的状态。
2: 那你把兄弟现在已经是
4: 结婚了
2: 啊？结婚了，好了，你没戏了，李欣。
3: 不是，那曾经都拒绝过的，这怎么可能说？
2: 那你结婚了吗？
4: 我还没有呢。
2: 那要不你俩一对不是挺好吗？
3: 那可好了，我们俩相距1000公里，
2: 距离不是问题，只要真心相爱，距离是什么问题？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好吗？对不对？那你现在还在唐山工作吗？
4: 目前是
2: 目前是的意思是很有可能会调到别的城市去，比如。